0: 车有一个十八米左右，一只猞猁就在我们的眼前。
1: 我拍照片，你看声音。
0: 玛丽在我的右手，猞猁在这个我们的左手，我在左边车窗，我调开车窗就开始拍。玛丽看不着，你知道，她就紧张。她说我压到你身上去，我给她说，我正好录视频的，我说你压我没问题，你不要压我的镜头。然后这句话就录到这个我的那段视频里面，正好猞猁离得非常近。压我没关系，你只要压我，不要压我镜头就行。
1: 这就是草里吧。
0: 那天我们太幸福了，就说我们这辈子可能是与猫科动物里面的这个猞猁是最亲密的一次接触，甚至是有眼神的这种交流啊。它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看着它，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的这当时的心态。拍完之后，这一路心情就像放飞了一样，太兴奋了。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喜欢拍野生动物、拍鸟类的一种感受，因为源自于内心的这种爱啊。这种爱呢，促使我们不停地去做这件事情。

0: 不要试图去无限制地去接近它啊，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持我们跟野生动物这种和谐的一种关系。
1: 我们每一个野生动物啊，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安全的一个警戒线。这个警戒线怎么来衡量呢？就是当你和野生动物保持一段距离的时候，它没有动；当你往前一动的时候，它会远离你。这个时候，这个距离就是野生动物的安全距离。你只要在这个安全距离范围内，你拍它、拍照、摄影都没有问题，对野生动物不会造成伤害。
0: 我们拍摄鸟类或者拍摄野生动物，我也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不打扰它们啊，不要为了拍好照片而过于接近它们，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接近到也许就是一种冒犯，所以我们当时能够跟野生动物在这种距离下平行的啊，像一个方向去走路啊，就是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的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难得啊。在有些时候呢，野生动物见了我们撒腿就跑啊，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悲哀。我跟老马经常我们拍动物，就是忽然抬头看到他了，这就是我们最合适的距离。不要试图去无限制地去接近它啊，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持我们跟野生动物这种和谐的一种关系。所以我在选择镜头的时候，我会首选800毫米的长焦啊，拍摄的时候我甚至把800毫米用相机内部裁切到这个1200毫米，所以我的很多这个鸟看得很近，其实是用超长焦来拍的。
1: 我和穆老师呢有共同的一种想法，就是追求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拍摄，就是完全不去打扰野生动物，这是我跟他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俩经常能走到一起，能去有共同的时间去创作，也是向他学习，因为他是我的领路人。我们俩在一起拍，从2017年拍到现在，宁夏的凡是有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都有我俩的身影，我俩同时出现，让动物回归自然，尽少的去干扰动物的生活习性。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1: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为师在场，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果生活是场电影，那么你想拍怎样的故事？来到镇北堡，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要成为紫霞，感受不一样的旅程。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仿佛穿越了时空，心中不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那句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传奇。

机会。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记录，也会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原来生活和电影一样。

0: 女子三千米障碍赛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好，发令枪响，比赛开始。第15届全运会女子三千米
1: 开枪之后，我满脑子就是三个字：我要赢，我要赢。我们比赛前一天，杰哥拿了一块金牌嘛。第二天轮到我比赛了，然后我也想为家乡做点什么。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块铜牌拿到手。
0: 杨一婷目前是已经来到了第三的位置上，还剩下最后一圈，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成绩。第四名是来自宁夏的选手杨一婷。
1: 最后还是差在了技术和经验上，肯定会有遗憾。下来我就哭啊，就不甘心。
2: 三千米障碍下来以后，他就抱着我，抱着我就哭，就那对不起，下一届我一定拿金牌。

前在小学练的是短距离项目，然后进入省队以后接触更专业的长距离以后，就发现其实田径这个项目还是很辛苦的，就是这个项目相对于别的项目来说可能是有一些枯燥，然后呢训练中也是以跑量和跑强度为主，对于身体的疲劳感是很大的，每天基本上有20公里左右，在可能

0: 当时有一个阶段自己的成绩就停滞不前，对，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处于崩溃阶段的，就是很焦虑，每天都很焦虑。焦虑可能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迷茫了吧，因为成绩停滞不前的话，你像看到就是全国其他对手的成绩都在稳步提升中，自己心里是干着急。妈妈
1: ，Hello，Hello， 你干嘛去呢？
0: 我刚练完。
1: 今天训练啥？
0: 今天跑量了呗。然后最近教练主要是把强度和量都堆到一个极点，想着突破一下，马上比赛了。长时间的训练下来，其实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家常便饭，就是在每一堂跑量后、跑量中，还有跑强度中，所感受到身体的那种极限，
2: 还有心理上带给你的一些急躁感，它会质疑你自己，就是你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后呢，它就会逼着你去思考，去和教练交流的。但是瓶颈期度过以后，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0: 他比较能拼，心也比较大吧。有时候跑桥头课，他就会跟我们马拉松的男生一起跑。
1: 我是一个很喜欢跑的人，我从小就喜欢。但是刚进入专业训练的时候，那时候的想法其实就是打二级，还有就是想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在后续慢慢练的时候，成绩也有所提升，才慢慢的有想过为家乡争光。
2: 各位现场的来宾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由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办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宁夏代表团的媒体。
1: 全运会是很正式的一场比赛，一个省队的运动员都会为了这场比赛去努力。这一次对我来说是一场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后续交给

江河湖海的盛宴，自然万象的和谐，到处都是一幕幕震撼心灵的美。即使是在空中不飞鸟、地下不长草、风吹沙子跑的地方，中国人以六盘山为笔，闽江水作墨，在干沙滩上依然写下了感天动地的诗行。如今这里是金沙滩，是暖阳下清风吹过的绿色蒲园，是高入云霄巨大风车的旋转不息，是阡陌间随处可见的躬身架色，是繁华里车水马龙的城市烟火气。这里就是世界难题的中国答案体现地，闽宁镇，福建省，简称闽，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位于中国西北内陆，一处山川海滨，一处沙地丘陵，两者相距2000多公里。然而，是闽宁协作的山海情缘，让他们虽远隔万水千山，却甚似比邻。是那些脚步，那些叮咛，那些岁月，那些憧憬，幻化成这片土地上的呼吸，浸润着这里的山河人间。于是故事在春天

事里有满是激情的生命，故事里有阻隔不断的深情，故事里有新锐进取的身影，故事里有争分夺秒的人生。志同不以山海远，黄沙吹尽始至今。28年间，闽宁镇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闽宁镇人的精神世界饱满又昂扬。以山为脊梁，怀海的胸襟，举山海之力，乘浩荡东风。时代的巨浪惊涛拍岸，一幅更加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正在展开，眺望着无限美好的未来。从闽宁镇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比光明的世界。中国故事述说着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续演着东方文明，中国方案彰显着中国治理，中国人民弘扬着脱贫精神。闽宁镇所折射出的中国故事，是惊艳全球的壮阔史诗，是振奋世界的伟大奇迹。

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活，你这两天晒哪么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怎么着？风好着吗？
3: 你这是风好着吗？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晒那是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齐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0: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1: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0: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1: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霄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然而，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0: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1: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0: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被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

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五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边杜月草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流动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身处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带一根杆子，带一根杆子，一根杆子。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2: 你不在哪
3: 里？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那诺的那么西巴图在这个街
2: 那哈就是西巴华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一直在站在狼群之间动，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2: Я манерил их тянуть реально.

0: 快，到边下开路去。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0: 在沙漠上，吃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原始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10000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

0: 展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兼并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了，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嘉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种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

0: 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
1: 我觉得
0: 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2: 现在刚好是黄金的季节，
3: 对呀，感觉非常好。
4: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回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回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个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4: 神作好。

0: 黄鱼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魅力得以完美呈现。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
2: 这个八一冰川的下游就是到了黑河。60多年前，
0: 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0: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1: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水。

0: 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1: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会导致这个冰川消融加剧，冰川表面的物质在融化之后也会
2: 在这十年里，我能明显感觉到冰川在逐渐的向后退缩，在变小，在变薄。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4: 这个是冰川吧？
3: 白冰川的裂隙就是。
0: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
1: 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
3: 对，
2: 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
0: 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龙草原又透出新绿。
5: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这是推井河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
0: 秋去春来，黑井鹤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
5: 十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担心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
0: 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这个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个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过来帮它们加固那个草窝。

0: 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哪里搞的藏鸡洞呢？
3: 刚跳到那些的，跳到去，就是在你们的小村抢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幼崽吧。
3: 那里离多少天？
2: 那车很硬的，就我得赶紧在车子上上口。
1: 屋里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屋里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4: 走，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奇用柔韧性极好的莎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井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井鹤。适度的保护是很正常的，这也算是对家人的一种私心吧。黑井鹤能不能带来福报，这个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希望它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羊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旱獭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

0: 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体型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赤伽马，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释迦玛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甲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它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

0: 就像我们身体需要眼睛和呼吸那样的。
1: 让家牦牛野穴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油菜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金星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脊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达，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他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里我已到达定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现在他可以得到雪山的奖赏了。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骊山石窟镶嵌于绵延的峰峦之中，犹如一本厚重的经卷，溢出的墨滴用水滴石穿之力贯通古今，藏着月光和涛声，藏着宁静，也藏着慈悲。如同置于天地间的一只巨大的木鱼，用旷世的清音抚慰了悠悠的时光和一方厚土的沧桑。就在1000多年前，一双双朴素的手雕刻出这一个个立体的佛像，心怀仁慈，普度众生，亘古不变。我惊叹于时光深处的刻刀和斧凿，在电光火石之中赋予石头灵魂的安详，盈盈美态间将石头的柔软和佛身的光晕合而为一。山不在高，有佛则名。桃花上绽放着吉祥，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穿。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逆着时光行走，只为今生与你邂逅。须弥山足够大，可以把人心装下，也足够宽广，能承住着人间的奇思妙想。迢遥的时光与佛光一起倾泻，染红了须弥山中高耸的石头。大山敞开悲悯的胸怀，让溅出的火星点燃世人的盏盏心灯，苦难和悲伤都已过去，辉煌和灿烂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

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韩小龙同志啊。
1: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人去。
0: 那太简单了吧。
1: 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雪茹啊，这个洞洞缝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市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
1: 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2: 阿林啊，

0: 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1: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0: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2: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
1: 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
2: 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
3: 不比敌人少？
0: 少得多。
3: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4: 首长，首长，放空，放空。
5: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0: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6: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0: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6: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3: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6: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1: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3: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1: 前面敌人一个团。
3: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0: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1: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3: 啊，

0: 哼，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
4: 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的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额来消灭我们。
2: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4: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进来，将来也可以进来，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4: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2: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4: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0: 肥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1: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0: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2: 司令官，
1: 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3: 司令官，电报，总统又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0: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哦，
1: 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风的可是真好啊！哎，称心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2: 合着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1: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带封信。嗯。哎，让不让？
0: 再见。
3: 好，
0: 再见。
2: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哦，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0: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2: 是
0: 个什么呀？
2: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呀？
2: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嗯，
1: 啊，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啊？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讯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嗯，
1: 五六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杨泉，
5: 有
4: 我的烟有没有？
5: 有，
4: 拿出来。
5: 是。
4: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4: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4: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5: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4: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什么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1: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0: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

0: 面见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0: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0: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0: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0: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涂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两棵笔不是种地啊？
1: 挺好的，树的可赶快拿走啊！

0: 这个我们让他给你们这波，这往上，这内部是。敲敲怎么还不动？磨磨蹭蹭干什么？啊！这吧，哎，是马上敲快，越快越好。快点！
1: 哎，麻袋搞到多少？
2: 2522条。
0: 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1: 2522条。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1: 是。
3: 韩国行。
0: 你要快呀，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是。啊，怎么样啊？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1: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万斤，熟接40车。
1: 镐，270件，铁锹364件，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1: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1: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1: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一零一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呀、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哦，这个呀，没关系，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留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拿过来。
1: 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程秀茹，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又见着你啊？
2: 我？
0: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你们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0: 我扎你了。

0: 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
2: 有，
1: 准备射击。
2: 是，
1: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喂，你是松花江吗？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1: 是
0: 老孟。哦，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2: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
0: 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2: 您总来的特急电。哦，
0: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2: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2: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2: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2: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2: 完全正确。
0: 对，
2: 黄处长。
3: 有。
4: 他到哪去了？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2: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5: 刚才接的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2: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5: 是，
2: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2: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2: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呢。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2: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2: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2: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

0: 我看喝上一口，挡挡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党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凡呐，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你。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对吧？那就是那师傅也请。
0: 是。哎，
1: 之前
0: 把
1: 情况先汇报。
0: 好，老雷
1: 啊！非常讲一下今后可能
0: 啊。什么？下雨了。是啊。
1: 事情。
0: 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吗？
0: 好。
3: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
0: 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2: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3: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2: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3: 刘全，刘全，
4: 哟，
2: 你做的什么饭呢？
4: 汤面呢？
2: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2: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2: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3: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2: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3: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
2: 哦，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3: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2: 好吧，那就再见了。

0: 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1: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
0: 警员，走。杨泉，
2: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2: 是。
0: 等一下。
2: 司令员，我不让。
0: 我要生气了。
3: 什么？
0: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3: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是
1: 我，张连芳。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喂，
0: 零一三九，
1: 喂，
0: 零一三九啊，
1: 我要珠江啊，
0: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
2: 哎呀，我是陈志，
1: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2: 我是黄河。
1: 哎，你大点声嘛，
2: 你小点声。啊，
0: 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0: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1: 黄市长，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3: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害心吧。
1: 是。
0: 好。黄市长。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4: 喂，喂，是啊，
5: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林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
1: 对，是，是，对。
0: 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

0: 他想要多少人呢？
1: 他一个人都没要。
0: 什么？
1: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0: 现在什么时候？
1: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0: 好吧，给他一个营。
1: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0: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1: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0: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1: 司令员，
0: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0: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3: 有信心、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5: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属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5: 别走嘛。
1: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飞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5: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4: 呵，
0: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
1: 哎，
0: 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1: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1: 一定我先送回家。
5: 哼，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4: 是。

0: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1: 什么？
0: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1: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0: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1: 没有。
0: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
1: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0: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1: 啊，
0: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1: 啊。
0: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2: 你的厨房了。

0: 你是老百姓，听见没有？
1: 说
0: 老百姓，说你是老百姓啊！快说，
1: 说你老百姓，
0: 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别，
0: 就说你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0: 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4: 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6: 国民党
5: 是，我们是老百姓啊。
7: 万隆，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8: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7: 这群流氓土匪，
9: 万隆，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你哭什么你？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这个。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报告报告。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山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黄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
1: 你
0: 不能去啊。
1: 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3: 刘永强，到！我又不是新兵。
4: 喂！
5: 怎么样啊？
4: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5: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5: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先生那里。
4: 是。
6: 王连长，你怎么了？
4: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五连守的阵地啊。
6: 你有伤？
4: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我要司令员。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他老板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武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2: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一粒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粒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4: 司令员，
3: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5: 有把握。
6: 有把握。
3: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

0: 我把他抬下去，二十七，五，五将，六将，七将，八将，九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将，七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1: 我不去。
0: 这是命令。
1: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0: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1: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王海龙，
2: 哟，
0: 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好。
1: 哎呀，政委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0: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1: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您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怎么？

0: 么呀？
1: 刚洗。
2: 王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政委的指示。

0: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1: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一零一高地。
0: 快了解一零一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1: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0: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告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
1: 你慢一些讲。
0: 第三次出发，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2: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2: 政委啊，我看这个王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通风，我不信就通不上去。
3: 赶紧让通知，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
4: 爸，
3: 就是啊，那很好啊，
4: 情况还很糟啊。
3: 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5: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6: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5: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一零一高地，
6: 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一零一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5: 全部吗？
6: 全部。

0: 雷啊，下命令吧。
1: 是，
2: 何军
3: 哟，
2: 命令大胡三连的预备队从101高地的左侧出击。
3: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他跑了。
0: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

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

掀起一滩鸥鹭，周二温柔地推开了他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静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珊瑚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集于一体。明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

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

元前中世纪，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绵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闻鸡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

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胡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事无夜喜，故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咱们啊，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哎，
0: 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2: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1: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吧，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3: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通大度吧，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2: 团长，咋估摸呀？
4: 是啊，
3: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0: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5: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咱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
0: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3: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
0: 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 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心吧。来，干杯！老王。 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饭了。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白闹死性？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4: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1: 好啊，老王，拿酒来。
0: 周怎么样？
4: 给坐下。团长，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是。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1: 都给老子滚！

0: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1: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正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就是坐一宿，有什么呀？
0: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哎呀，看你性子多急！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
1: 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1: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再啰嗦，可老子痊愈。
2: 是，走。
3: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的怎么样？
1: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2: 枪手，
3: 到，
2: 断后掩护。
3: 对，
2: 丫头，上去斗，
3: 是。
2: 前面，给我冲出去，冲，
3: 快。

行政政委，把枪给我。

0: 대사 가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의 신 틀리즈 가마시다.
1: 헤이! 판도! 한지! 바로 진섭을 초롱 인재를 사오소! 고 한지!

0: 喂。リュウンリュウを押さしてるだ。
1: リュウンロウ、找到了吗？
0: 走ったか？
1: 逃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
3: 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看这帮日

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0: 琳娜，他弄得走。嘿，
1: 休斯基基。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
2: 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一。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
3: 老李，
4: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儿了。
2: 山本特务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4: 同志们，听好！
3: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5: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5: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是不是要上级请示一下？
3: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2: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3: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们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2: 啊，咱自己不把城整，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星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3: 怕什么？
6: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7: 团长，
6: 执行命令吧。
7: 一汽步要让图师一营，一汽飞驰两，图师二营六连，一汽张各庄，图师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张片数不够呀。
6: 报告，好死一个图师到，这团长下的死命令。

0: 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妈，累死了，给我跑步通知到各部队，大家听清楚没有？
1: 听
0: 清
1: 楚了。
2: 命令各连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3: 是，参谋长。
0: 参谋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番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2: 司令员，
3: 有。参谋长，
2: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3: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2: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你小子活挺好啊！哎啊，这是你的兵啊！
1: 九二式重机枪都藏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0: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
1: 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
0: 你也不错，
2: 我说老黄，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2: 干啥干啥？
0: 打小乔装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利索，炮身上全是洋马子，冲炮战士，砍十七发。
3: 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帮我治。不许瞎说，
0: 三七，
3: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冲枪，说不出去，说句话，我掉三千给你。
4: 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呀，
4: 想死我了！
3: 哎呀！
4: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了。<笑>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笑>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2000多人？我乖乖呀！<笑>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帮我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 现在可好？家具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吵什么呢？
5: 团长，
4: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5: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4: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6: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峪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来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0: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

0: 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三爷打主公，
1: 我打
0: 三爷打主公。
2: 行了，
1: 不是老师，
2: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3: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这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2: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仗我八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儿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0: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3: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0: 是，解放县城。
2: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4: 正好
0: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2: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4: 报仇！报仇！
5: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6: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5: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7: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8: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

0: 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好，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1: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
0: 报告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着电马上就要来了。
2: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太爷，
3: 不好了！有据首长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4: 什么武器？都不知道。
2: 没事，现在呢，我们四个了吧？都不能不能啊！还能干啥呢？
3: 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好哈气路，好哈气的你，红的空荡啊，怎么？我那兄弟，很可能肯叫你，可能没得口头啊。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仙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0: 啊，
1: 团长，
0: 哎，和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2: 好，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

0: 我们已经包围了八九公里时，
1: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到旁，
2: 到，
1: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嘿，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个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上，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不，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与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5: 此为平安增兵，
8: 来敌火力如何？
7: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9: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5: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刚才友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

0: 对，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基地那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基点，基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3: 是。

0: 村长，前沿情况怎么样？
1: 爹，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0: 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团长，咱们在前沿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呢。
0: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1: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0: 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10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1: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0: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斩，细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2: 团长，活完出去了，干！
3: 徐队长，桥给炸了！
4: 弟兄们，就算死也要疼痛敌人，给谢大帝一个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1: 我得抽袋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扫雷呢。
0: 扫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2: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能听见？你说，
2: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3: 你说驻武安的日军
2: 别配合，
4: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层你要派出去没有？
5: 全配出去。
6: 马上报告，不管是头俩的还是不行的，他们一开始三十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
4: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7: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8: 报告，有新情况。
9: 讲，
8: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已经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组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4: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10: 到，
4: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10: 我刚查过了。
4: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10: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10: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4: 所长参谋，
2: 哟，
4: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1: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
0: 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龙的独立团在那儿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林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林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林龙你舍得吗？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

0: 位是金穗军358团联络官王胜之。
1: 好，军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你情报，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6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有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虎口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个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0: 是，快撤！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

0: 别管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听，鬼子该上来了。连长，我的弹药全打光了，我们跟守城阵地了。
1: 都打光了，手榴弹，手榴弹还有吗？
0: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1: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2: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彻底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

0: 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1: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孩子，不会死心了！
1: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搬过来！
1: 我们往我这儿看看，我死没了，我开始拉火了，不怕不怕，我不怕，咋饿本了？
2: 林总，再拉几个鬼子垫背。弟兄们，唱个歌吧，
3: 唱啥歌呢？
2: 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然你们认识他，我想你们一定是李云龙的部队。
1: 陈本，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拿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2: 亚哈利里斯蒂乔卡诺亚马瓦あなたはなた好きで富士の子供の路地を捨てて、これはおそらく警官の見たけば単野はいい、私山本は香りを惜しんであなたのために女房を連れて帰って、おのよか私たちは求金を話しよう。
0: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家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1: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2: 李嫂，谁可以黑苦难的这个呢？あなたは X の能動的な行動の日本人の一路。
0: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1: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2: 李三队，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名前でこの人に人にの数を経験を、我的指導仲間は連れて連れてではない、体に頭をつけて。少し数名でください。私はなどはお互いできるように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奉公しに来る。
0: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2: 李さん、あなたの膝の上で女王は、私は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子供の強化だから、私にあれだけ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相談しれ、そこの子は、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提言しているの。
0: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1: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小女们鬼子，是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与几百个乡亲报仇。李云龙，你开炮
1: 啊！开炮！
4: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
3: 啊！
4: 团长，
5: 儿子。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7: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鬼使在上，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寂寞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成员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

0: 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始撤退，前沿请示是否反进。
1: 李云龙把活干完了，漂亮啊！老子这两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
2: 我正这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
3: 他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
4: 怎么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是叫花子了？他门儿也没有啊。再给我想想，
2: 我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
3: 李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九二式重机枪4挺 ，Y 八的轻机枪8挺，60迫击炮4门，弹药若干，
4: 这还差不多。哎，再来一根，当头炮。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法国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1: 真是你的事，你听好了，国力团现在就交给你了。国力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2: 走。

0: 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1: 哎呀。

0: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1: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

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三天三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呢？

0: 年没流眼泪了，哎，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3: 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4: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嗯。
3: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2: 我看你们又着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

0: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
1: 祝贺八路军各部在金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
2: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0: 给我放下。
2: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3: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2: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3: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2: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4: 有，
2: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4: 是。
2: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他背上。
4: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屈才了吗？
2: 看什么看啊？
3: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2: 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3: 旅长啊，
2: 嗯，
3: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2: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3: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2: 李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

0: 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3: 哎，慢着，
4: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2: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得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4: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2: 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4: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2: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4: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2: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哈哈哈哈！
5: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6: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7: 是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6: 李洪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贺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的人，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

0: 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的。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好。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3: 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6: 我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7: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5: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7: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5: 对对对，他在哪儿？
7: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5: 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好，团长呢？
5: 后面呢？
8: 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4: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8: 哎，老赵啊，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王队，这还女同志呢，你别胡说八道的。
9: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4: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9: 好好好，
4: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
9: 何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10: 哎，
9: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3: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9: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10: 是。
3: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9: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3: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9: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3: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 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

0: 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1: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0: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1: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1: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0: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1: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还在。
0: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啊。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0: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2: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您看，
1: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3: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4: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4: 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6: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

0: 行政官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2: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3: 是啊。
4: 副团长。
2: 行吧，团长，找我有事。
4: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2: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4: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2: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4: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2: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4: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2: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4: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5: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月，月，
0: 站住！你找谁？
6: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0: 你是谁？
6: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0: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5: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0: 你咋打人？
5: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嗯，
7: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0: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8: 哪儿不舒服？谁家老师啊？
9: 是李团长啊。
5: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9: 这是国军的条令。
5: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9: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5: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9: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5: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9: 长官，里边请。长官，
10: 请。
9: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5: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9: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5: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9: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5: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黄河云视，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
1: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他不回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站！
3: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了。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4: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4: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4: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4: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1: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了。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

0: 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1: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令，撤出大公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2: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2: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1: 云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3: 真对不起，我这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你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都别动，把车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都打谁，快点。
5: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6: 郝二爷，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5: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6: 郝二爷认识我们团长？
5: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6: 弹药、粮食和被服。
5: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6: 郝二爷，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7: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8: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9: 他说我什么？
8: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我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9: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8: 那我可说了。
9: 说，
8: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9: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8: 去。哎，团长，有情况。

0: 走，看看去。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报告长官，我们进退郡358团运输队的。
1: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0: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运送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1: 谁干的？
0: 黑人在谢宝信干的。
1: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0: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1: 启命令，
0: 走，
1: 跟我追上去，截住这股土匪。
0: 是，
1: 上，
0: 启命令，走。
2: 大当家了，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3: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4: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5: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4: 哎，好像不是晋水军的人呢。
3: 哎，你看，
4: 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
5: 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4: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6: 弟兄们，
4: 好家伙！
6: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东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

0: 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1: 我要是不还呢？
0: 就地消灭你们。
2: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0: 等等，
2: 孔团长很有事儿吗？
0: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2: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0: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2: 好吧，我考虑考虑。
3: 走，
4: 走，
3: 这。
5: 唐总，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6: 物资呢？
5: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6: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5: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6: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7: 哎呀，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8: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9: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8: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0: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9: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8: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0: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扛着，还指着下崽呢。
9: 来，来，来，来，来，来。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8: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啊？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9: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0: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9: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

0: 这孔杰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1: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
0: 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2: 就是。

0: 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1: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的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2: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3: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2: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3: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2: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4: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3: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2: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4: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抢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3: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2: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4: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2: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4: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2: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4: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2: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3: 八个营。

0: 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3倍呀！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 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1: 又该打土豪了啊！
2: 打土豪来了。

0: 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哎，梁营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啊？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
2: 长官，你叫我，
0: 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上房！快，
0: 快点，快！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看，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

0: 喂喂喂喂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玲珑在搞鬼。
0: 这个玲珑，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2: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宝庆部。

0: 这楚云飞可是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1: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0: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1: 就是。
0: 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
2: 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0: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
3: 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哎，
4: 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3: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4: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3: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4: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3: 对。
5: 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干什么？瞧这个，这还问？嘿嘿，
4: 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5: 你打骂了呢？你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4: 我下来。
5: 你在干什么？
4: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5: 那回去总可以吧？
4: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5: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6: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团座，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7: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6: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7: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6: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7: 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6: 那他要干什么？
7: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
1: 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
8: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0: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喂。
1: 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0: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1: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7: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0: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
9: 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顿肉。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雅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0: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 别说一个运输粮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

0: 去吧，你先走吧。
1: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0: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了。
2: 教练，不住，
3: 给二十三二一七八三。
0: 你看，
2: 三七八九。
4: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5: 有请，
4: 请。
6: 孔团长，少见呐。
5: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6: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5: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6: 哎
5: 啊，
6: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些物资归还我处？
5: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6: 怎么回事？
5: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6: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5: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6: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5: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6: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5: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6: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5: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6: 啊！
5: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 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6: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5: 我看这样办，嗯，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6: 也只好如此了。
7: 团座，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来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8: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7: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8: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7: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8: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依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以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6: 团座，你的意思是
8: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7: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8: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2: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嗯，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
3: 张大彪，张大彪，
0: 团长，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4: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4: 我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4: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4: 是。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2: 哎，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4: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透命。
2: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
3: 你走好啊，
5: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团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文长啊，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3: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4: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3: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5: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3: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4: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是，揍他个兔崽子！
3: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4: 咋了？ 俺这是把你的军方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别
3: 忙，咱俩有单独在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4: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3: 团长，什么事儿？俺想请假。
6: 请假？
3: 啊，到哪儿去？
4: 回家看看俺娘。
6: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4: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都不踏实。
3: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4: 团长，您放心。
3: 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6: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4: 是。
3: 团长，
4: 俺娘，俺替俺娘，给你磕头了。
6: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
7: 去吧。来，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8: 请进。
7: 是，
8: 请。
7: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8: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
7: 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承担单一过冬了。<笑>
8: 请。
7: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8: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
7: 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吧？
8: 有一事相求啊，
7: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

0: 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1: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0: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1: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0: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0: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
3: 好了，
2: 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堡里的枪肯定过不去。
3: 哎，
4: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5: 站住！
4: 绕都绕不开，咋办？
2: 只能把枪先送起来。回来咱再取。
5: 这样，
4: 枪藏起来。
5: 快点！
4: 和尚，和尚，
6: 和尚，
4: 老家伙，
6: 哎，
4: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4: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6: 小心点啊！
4: 哎，和尚，把枪给我。
6: 哎，拿好了。
4: 那，
6: 别踩空了啊！
4: 看不见吗？
7: 快快！好了，拿着，马上带，同志们，
4: 哎哎哎，
7: 来，快点！
8: 叫你们了，黄军叫你们了，没听见？
6: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啊？
8: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6: 哎哎哎，
7: 嗯。

0: 您送。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1: 小子，哎，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0: 不，
1: 得我说了算。
0: 对对对对，
1: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0: 哎，
1: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1: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0: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1: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2: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0: 是，谢谢。
2: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没有，干啥呀？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哪一刀就啥子行。
4: 他说什么呢？
1: 不听话就得死。
4: 哎，
2: 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军，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1: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道去。
2: 我没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雍对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啊，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2: 行。
3: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这一带就是日军。

0: 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1: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2: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3: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2: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3: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三五八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2: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1: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2: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3: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4: 喂，
5: 你们干啥？快点，快点，快点！
6: 段鹏啊，
4: 哎，
6: 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4: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
6: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5: 快点！
4: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6: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4: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片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只剩5百里地。要是这么跑，18脚得整了鬼子的小马子。
6: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不太容易啊！他们战斗太分散了，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想办法把他们5人都引过来。
7: 想干掉他们几个？
6: 怎么样？有胆没胆？说啥呢？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这估摸着再有20天也完不了工，咱们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有办法了。啥办法？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4: 你行啊，和尚，
6: 干不干？
4: 干！
8: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5: 哎呦，我砸了你个狗日的！我砸了你！
9: 这啥呀？啥呀？

0: 走，
1: 你快点。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了一网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3: 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4: 皇上，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3: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2: 快去啊！
3: 啊！好，好。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维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四百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啊！
0: 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2: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3: 合照，到。
2: 这十分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快去快回啊！
0: 哎，
4: 团长，
0: 把刀带上。
4: 哦，
0: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

0: 你我平分秋色，一百招以后，
1: 只有天知道。
2: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2: 好。走了。
3: 上。
4: 上。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响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3: 走。
5: 站！
6: 别动，
5: 别动，
6: 把枪放下。
7: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尽好。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

0: 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1: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1: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
0: 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 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营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
1: 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2: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
0: 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
0: 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拉着面下去。
1: 张参谋长，
2: 有。
0: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他们回来再说。
1: 是。
0: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1: 把他们关起来。
0: 拿人来。
1: 老婆，哎。
0: 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1: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随你便。

0: 这帮混蛋！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 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我们打开。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他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
2: 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
2: 你要三思啊！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向子刀，吹冲锋号！
3: 政委，你回来了。回来了。
4: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什么？这不是胡闹吗？
3: 去，把人放了。
4: 政委，孩子，你去吧。 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拿起盾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3: 团长去哪儿了？
4: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3: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4: 是。

0: 团长，谢瓦庆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
1: 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2: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良剁下来的。
1: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
2: 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
1: 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
4: 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
1: 认识这衣服吗？
4: 认。可那会儿咱们还没参加八路嘛，是吧？
1: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5: 老李，老李。
6: 你惹大祸了。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
3: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4: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鬼神在场，
6: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命。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妈的疯了！甘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2: 哼，屎盆子不能扣在我一人头上。
1: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子的，谁不能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3: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二十三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2: 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张。

0: 咱老家吧，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个伴。
1: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0: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正宗的老道碗。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1: 不早拿出来了。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0: 是团长。
1: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0: 是。

0: 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2: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3: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2: 听。
4: 回去吧，啊。
3: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5: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3: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市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进来。
3: 报告戴笠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兵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3: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2: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3: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2: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
4: 首长，有酒吗？
2: 没有。
3: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0: 哎，差不多了，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啊，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这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你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宝莉，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嗯，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十个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
1: 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笑>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 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笑>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 和咱们较上劲了，
0: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
1: 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笑>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 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嗯。

0: 你不能去，这明摆是鸿门宴，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1: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0: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1: 那就更不能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同意。
0: 老赵。 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0: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的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老子还不认你呢！ 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
4: 你呀，
3: 真是欠揍。
4: 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这像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哥，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
1: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我喝酒。

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1: 为什么？
0: 这个人呐、啊，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1: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0: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1: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0: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啊、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叫
4: 叫叫叫啊！

0: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
1: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0: 请坐，请坐。哎，请坐。请坐。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得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
1: 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2: 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0: 还是。
1: 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嗯，我嘛，没别的想头啊。
0: 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
1: 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孙副官，动手吗？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楚兄，你掏心窝子。 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取小队的械，又严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笑>
0: 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3: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这就好，<笑>
1: 来，楚兄，干杯！
0: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 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我顺便问一句，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 我吃也吃

0: 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1: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呵呵，我不会委屈你的。
0: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行。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

0: 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1: 嗯，哎呀，老兄，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
2: 兄弟，
1: 哎呀，好不容易。

0: 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你
1: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0: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2: 我知道。
0: 出去用。
3: 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了。
4: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2: 炸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5: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4: 团总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5: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

0: 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刃，不得善终。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五营分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放开了打。
3: 是。
4: 军称误会，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5: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 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 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3: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

0: 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是，服从命令。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医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妙不到一个湖里去。 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钟爷呀，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
1: 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钟野丢脸。是，
2: 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
3: 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2: 师长，来你看。 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2: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 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20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做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可是。 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攥呐。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
2: 一毕业，杭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4: 师长。
2: 师长，你上来。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怎么，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记得，在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笑>
4: 你娘还好吗？
2: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
4: 还没有回去。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
2: 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吗？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 你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想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了，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嗯，邓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是啊。
4: 李长安，是不是有任务？
0: 啊，本来。

0: 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1: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0: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1: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0: 好，有准。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1: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2: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0: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3: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先生，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2: 是啊，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3: 对。
0: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3: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0: 撤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3: 是。
0: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1: 政委，政委，
3: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
4: 师长呢？
1: 去前沿了。
4: 去前沿了？
3: 谁要去的？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5: 这仗打得不对啊！
4: 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大彪，
3: 哟，
4: 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
3: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6: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7: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给我枪，快，快！
4: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
5: 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4: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特李云龙想得出来。
2: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4: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集师的结合部，3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剩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3: 上。
8: 是。

0: 师座，公园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整副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0: 金河小黄带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3: 师座，孙亮现在的资料报告，共军在炮火掩护下全线肃清，沿着已经配合师要求可得，师团警车队。
4: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3: 师座，那这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一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
4: 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 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5: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快去！师长，崔飞跑了。他娘的！华野司令部，
1: 哎，石连安你好。
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2: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4: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
0: 好，再见，司令员。
3: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石科儿子，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0: 谁？出来！
3: 不出来就毙了你！
4: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顾腚的。这什么玩意儿？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3: 我说，这。
4: 不动。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3: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4: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3: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定。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啊，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心情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0: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0: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0: 干嘛？
1: 到！
0: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0: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0: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0: 哎，别。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市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0: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4: 师长，
5: 都弄清楚了没有？
4: 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
5: 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6: 站起来！快！
5: 列队，围着操场跑，没有五公里，谁不许停下来！
6: 向左转，跑跑走！
4: 跑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快点，跑快点！
3: 啊，老李啊，又搞什么花样了啊？
0: 这帮小子真笨啊，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五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
3: 就你老李眼贼啊。
0: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嗯，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

0: 哎，老赵，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1: 什么意思？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
0: 命你刚到。他
1: 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
2: 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哎，
1: 老李，老赵，
0: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1: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0: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1: 政治部王主任赵武谈了，说派去的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极为愤慨，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了，政治部也没办法呀。
0: 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1: 有那么严重吗？啊？
0: 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1: 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点空子呀，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2: 老赵。
0: 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1: 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的。
3: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师长，你的发财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0: 鄙人不善于奔跑。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期是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未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刘爷，
3: 有，
2: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别让他活。 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0: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市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1: 你草低了吧？
0: 你枪毙我好了。
1: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2: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1: 走，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2: 你给我冷静点。
1: 老张。
3: 老赵，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
4: 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3: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4: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啊，可是野村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3: 这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4: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啊，那是没有用的。
3: 老赵啊，你去搞政工，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4: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3: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4: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2: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3: 报告，
4: 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2: 什么事儿？
4: 不知道。
2: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
5: 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6: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报告，司令员。
7: 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5: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的。<笑>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6: 不知道。
5: 来，赵庄。
6: 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猛事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
5: 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6: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5: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1: 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4: 六盘山下从无败聚之师。
5: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4: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5: 来者皆是客，
4: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吧。
2: 开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只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清晰，亦在于远，如同春生万物，蕴含无限希望；中心亦在于恒，如同夏之长生，象征非凡勇气；白皙亦在于丽，如同秋之风铃，彰显无尽奥义；宣心亦在于真，如同冬季收藏，寓意永恒守护。如今思想已成，小雨，试着与宝石沟通，寻找新的下落。

0: 怎么会这样？再让我试一次。
1: 思想，为什么还是不能和宝石沟通？啊！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0: 小雨。

0: 好了，我给你变个魔术怎么样？关，开，关，开，关，开。
1: 我也给你表演个魔术。关，开。
0: 哎，你比我小时候聪明多了。
1: 你可是学霸呀，我怎么比得上你？
0: 有些事情呢，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是得不到应得的认可，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差那么一点儿。
1: 你只差一点儿，而我是差很多很多。
0: 人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完美的，如果差很多，说不定只是不适合。毕竟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你又何必把自己困在一个选择上？

0: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对不起，我没能。李小雨，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啊！就算这次没能成功又怎么样？我们还有神蛋，就一定能找到我妈妈。杨永乐，李小雨，你可不是为了帮我找妈妈，才一定要成为保世主人的。来。
1: 他，文寿在等你。

0: 小雨，尾兽，向上看，有光。是的，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
1: 就会来到这里。如果你一直望向水底，就只能窥见黑暗。但如果你望向水面，
0: 越向上就越亮。

0: 从未对你失望过，小雨。像是来自于内心，
1: 内心
0: 就像光一直在水面上，你的力量。

0: 好好学习。早上好呀，朋友们，今天的梦幻镇一如既往的热闹啊，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吧，一定会很有意思的。
1: 我不要，我好不容易出来放松一下。
2: 鼠阿大不怕蛙鲁老师吗？
1: 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我会怕谁呀？我已经把各种魔法都学会了，我的魔法可是最厉害的。
2: 我们答应过蛙鲁老师要好好监督你学习的，你就知道玩。
1: 我不就是想玩一会儿吗？这有什么关系啊？
3: 可是你现在的魔法还不够熟练哦。
1: 哎呀，别说那么多了，我们先玩一会儿再说吧。
3: 那好吧，我们就玩一小会吧。
4: 爪大，
2: 蛙鲁老师，你怎么来了？我们正在劝鼠阿大回去学习呢。
4: 算了，你们好好玩吧。
2: 那蛙鲁老师，你不怪我们吗？鼠阿大他……
1: 蛙鲁老师都让我们玩了，你想学习自己去吧。
2: 哼，鼠阿大，你就只知道玩。
4: 学习固然重要，但也要劳逸结合才行。
2: 那我们就去玩了，谢谢蛙鲁老师。
4: 去吧去吧，回来记得好好学习就行了。我在你们这个年纪也是个贪玩的孩子呢。
2: 蛙鲁老师也很贪玩吗？
4: 爱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你们就好好玩吧。
1: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您了，蛙鲁老师。
4: 但是玩过了，回去记得要好好学习哟。
2: 我们知道了，蛙鲁老师，您就放心吧。
1: 那我们快想想要玩点什么吧，别浪费这难得的时间啊。
4: 你们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去危险的地方玩耍哦。这帮孩子，让他们好好玩一会儿吧。
3: 一定会注意安全的，您放心吧。
4: 那好了，你们就自己玩吧，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
1: 咪咪鼠，你想

0: 好我们要玩什么了吗？难得的机会，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1: 看鼠儿大开心的样子，希望一会儿学习的时候也能这么快乐吧。
0: 瓦鲁老师，这次的作业能不能简单一点？
2: 鼠儿大，你答应过我的，回来会好好学习的。
0: 我这不是怕作业太难，没有积极性了吗？
2: 你是在跟我谈条件吗？
0: 没有没有，我哪敢啊。
2: 这本书你就好好看吧。我随时会来检查你的。
0: 这么多内容要看到什么时候啊？
1: 啊哈，鼠儿大一看书就犯困，又在偷懒了。
0: 范范，等等我，我也要玩。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3: 鼠儿大。
0: 你不是瓦鲁老师的小精灵吗？你怎么来了？呀呀呀！你对我做了什么？
3: 瓦鲁老师让我来检查你的，你果然在偷懒，你的魔法被我封印了。
0: 那我不是再也用不了魔法了吗？
3: 书上就有解开封印的方法，你自己努力吧。你要是再偷懒，你就永远都解不开封印了。
0: 怎么会这样？
3: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 鼠儿大只能好好学习喽，还是精灵有办法呀。
0: 小精灵，那你能不能教教我呀？我怕自己学不好啊。不如你就先帮我解开封印吧，这样学起来也比较快呀，你说呢？
3: 你想得美，那么简单的魔法你自己好好学吧。别给自己找借口了，我是不会帮你解开封印的，你还是快点学吧。
0: 那我要是学了还是解不开怎么办？我还要帮助梦幻镇的朋友们实现愿望呢。求你了。
3: 别废话了，好好学习吧，你早一点完成魔法的学习，就能早一点解开封印了。鼠儿大，你好自为之吧，我会随时回来检查你的。瓦鲁老师也会随时回来的。
0: 我知道了，这就去学，可以了吧。
3: 鼠儿大，我相信你一定能解开封印的，要是再偷懒的话，你就会面临可怕的惩罚哦。
0: 你少吓唬我。我学还不行吗？你就别电我了。
3: 那你还不快去，别让我失望啊。
0: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他终于走了。像我这么聪明，先睡一会儿，不会耽误什么的。等我休息够了，再想办法解开封印吧。万一要是封印解不开了，那该怎么办？算了，还是先去看书吧。我一定要解开封印。对了。书还差几页没看完呢。
1: 这个鼠儿大还真的开始认真学习了，有进步呀。他能解开封印吗？
0: 解开封印的魔法，我看了那么久，成败在此一举了。解开封印，我自己可以的。其实认真学习也挺有意思的嘛。这个药剂配置完成后，还需要静置一个沙漏。

0: 漏的时间，才能达到药剂的最佳效果。那现在只要静静的等待就好了。嘿嘿，我先到外面休息一会儿吧。看了这么久的书，眼睛都酸了。嘿嘿嘿，这就是我的学习成果啊。嗯，差不多了，我看看沙漏还有多少吧。怎么这么慢啊？算了，我就在这里等一下吧，不然错过时间又失败了。唉，耐心点吧。嗯，哈哈，时间到了，喝下去就能解开封印了。哇，我真的成功了，一次就成功了。好好学了一个晚上，真有点累了。嗯，回去睡一会儿吧。
1: 没想到啊，鼠阿大也有认真学习的时候，看来他的收益不小啊。
2: 这个鼠阿大怎么还在睡觉呢？
0: 发生什么了？嗯，汪露老师，您回来了。
2: 魔法学得怎么样了，鼠阿大？你的封印自己解开了吗？
0: 嗯，我已经解开了。
2: 不错嘛，鼠阿大，值得表扬。
0: 现在才发现学习挺有乐趣的，以后不贪玩了。
2: 你能做到吗？可别骗我。
0: 汪露老师，您就放心吧，我会好好学习了。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凌辱，不得善终。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迎着第31个世界读书日的美好时光，我们一同走进迎春市中关村小学，共同开启书香润

重新阅读伴成长主题阅读活动。当墨香轻轻漫过校园，当经典悄悄滋养童心，阅读便成为了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陪伴，更是滋养心灵、守护健康的重要力量。在这片充满希望的教育乐土上，学校以阅润课程、护航成长、点亮童心，让我们以书为友，以读为伴，点亮童心，获取力量，在阅读中向阳生长，共赴这场书香与成长相融的美好之约。

0: 祖国，才有了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1: 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幼苗，
2: 明天我们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祖国
3: 叫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或许永远都不明白我的父亲，他对待仆人、儿女以及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我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爱和温暖。我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同伴，我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只有祖父陪着我。
4: 我家后面
5: 有一个大花园，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摘花，我就摘花；祖父拔草就拔草。等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嘿嘿，
3: 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
5: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哎呀，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趴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
3: 往往啊，就把韭菜当野草给割了，把狗尾草当谷穗留着。
5: 哎，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3: 呼兰河这小城住着我的祖父，我出生的时候祖父60多岁，我长到5、6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后面有个大花园，花园里明晃晃，红的红，绿的绿，
1: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凡在太阳下的

0: 都是健康的，都是漂亮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1: 黄瓜愿意结个果就接一个果，
0: 就接一个果；
1: 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
0: 结，就一个黄瓜也不接，一朵花也不开。
1: 蝴蝶随意的飞，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0: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20岁时，我逃离了父亲的家庭，目前仍在流浪。有人说我的小说不行，无非是没有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写。我不相信这个。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所以我写下了《呼兰河传》。
2: 春风轻翻书页，墨香萦绕心田。今天同学们将用温情的亲子演绎，清脆的童声朗诵，带我们走进斑斓的书中天地。让我们满怀期待，在墨香中相逢，在文字中同行，让我们开启好书分享之旅吧。
3: 大家好，我是2年级4班的杨千诺。今天我想带大家去一个地方，那里有金色的阳光，有清凉的海浪，还有知了在树上唱歌。没错，那就是夏天。我要分享的这本书就是金波爷爷的四季美文夏天卷，沙滩上的童话。它就像一个神奇的盒子，装满了夏天的诗意和我们童年的纯真。翻开这本书，我们就走进了金波爷爷笔下的夏天世界。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对夏天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书里有很多夏天的主角，比如夏天的阳光，它像金色的沙，象征着热情和希望，还有海滩，那是我们自由玩耍留下快乐脚步的地方。但最让我感动的是金波爷爷对那些小生命的描写，比如他写七星瓢虫在玫瑰花上吃蚜虫，那是在守护花朵；写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像在共享小饭桌，他们彼此谦让，特别和谐。这些文字让我明白，夏天不仅仅是炎热的，它更是生机勃勃，充满神奇力量的。
4: 于永正老师是全国著名的小学语文特级教师，被业界称之为语文教学的泰斗。这本书浓缩了他一生的教学实践，从课堂导入到朗读指导到作文写作，用一堂堂精彩鲜活的课堂故事为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怎样教好语文。书中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于永正老师提出的五重教学法：重情趣、重感悟、重积累、重迁移、重习惯。短短10个字道尽了语文教学的本质。重情趣就是让语文课堂有温度、有乐趣，让学生乐意学、愿意学。重感悟就是让学生多读、多思，在朗读中体会文字的情感。重积累就是引导学生多积累好词佳句，积累生活体验，厚积才能薄发。重迁移就是让语文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让学生用所学的知识运用于日常的表达与交流。重习惯就是让孩子从小养成认真读书、规范写字、勤于思考、乐于表达的好习惯，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这五个方面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把语文教学的规律讲得明明白白，也为我们的教学指明了方向。
5: 我想为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推荐以下几类书。

0: 一是经典儿童文学，温润孩子的心灵；二是科普读物，启迪科学思维；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包括神话故事、唐诗宋词、后殖文化底蕴，还有成长励志类书籍，塑造健全品格。
1: 多读书让我知识面更广，写作文更流畅。我最近读了《呼兰河传》，不仅学会了坚持，还更会和同学沟通，互相帮助。
2: 这个月我打算读两本书，一本是《青铜葵花》，一本是《狼图腾》。我要坚持每天阅读，这样可以让我积累更多的好词好句，这样有助于我的写作水平和阅读能力。
3: 假如风有颜色，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春天的风是绿色的，吹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小草，吹绿了树木的嫩芽，吹回了正在南方冬眠的候鸟。这是一阵万物复苏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夏天的风是红色的，吹红了火辣辣的太阳，吹红了小朋友的脸颊，唤醒了满池塘的荷花，这是一阵炙热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吹黄了金色的稻子，吹熟了果园里的果实，吹落了树上的叶子，这是一阵鲜果飘香的风。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冬天的风是白色的，吹白了那纷飞的雪花，吹起了那五光十色的冰雕，吹来了打雪仗堆雪人的孩子们，这是一阵快乐的风。啊，四季的风是五彩的，我爱这五彩的风。
4: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五班的王许欢，今天我要朗诵的内容是《你好，春天》。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太阳那么大，那么红，那么圆，它驱散了冬日的寒冷，把温暖洒向大地。春天来了，小草钻出了地皮，怯生生地探出嫩绿的脑袋，小鱼儿眨巴小眼睛，在水里嬉戏，蜜蜂在花丛中飞舞，蝴蝶扇动着彩色的翅膀，鸟儿在枝头放声歌唱。我也冲出了家门，迎着春风踏着青草，奔跑在明媚的春光里。我仰望蓝天，清秀花香，对着天空大声呼喊：你好，春天！
5: 通过这次同乐会活动，我明显感受到孩子们读书更主动，更愿意分享了，阅读兴趣浓了很多。同乐会进校园，为孩子们打开了更丰富的阅读世界，拓宽了视野，也提升了表达和思考能力。今后我会继续借助这类活动，开展班级共读、读书分享，让阅读氛围更浓。也希望同乐会能带来更多优质书籍和阅读资源，让阅读真正融入孩子每一天的学习与生活。
6: 我特别希望学校多举办同乐会这样的活动。我喜欢课本剧表演、读书闯关、名著人物，让阅读更快乐。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

0: 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The Jersey from China,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this year, ancient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system, and zone ancient.
0: 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部，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部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0: 水晶现在已经变成1米9只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有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池上。后来黄河水晶进厂里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营火灶一起搬到了红石铺。搬到红石铺的还有西海国的亲戚们。
1: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谷，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谷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结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0: 姐，你忙着呢。
2: 我挺慌慌着的呀。
0: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哦，
0: 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姐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个灯。哦，
0: 对。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这走的都。
1: 王杭娣是红四谷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她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谷。
0: 今年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100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0: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000多到4000多有。
0: 啊，还够工资哦！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0: 别人还没上班呢，看像个做的好吧？是吗？
2: 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随时都种的是甜还而且是现金，
0: 就是挺好的。
1: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谷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黄花菜是每年到后天就给多四点肥，
2: 多四点
3: 把农家肥你往包
2: 农家肥往各天
3: 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了。你今年菜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高得很。
3: 没产量。
2: 我按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拿不得过万了呢。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上，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了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对对，把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山固山的。你看，栽上以后，六七年、七八年再不用繁殖，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
2: 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沙子，都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花菜不剪子。
3: 就是。
2: 那咱沙子的植物。
1: 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4: 我买的早，早上就给那个。80斤，那时候亏的只有100多斤。
0: 能挣多少钱？
4: 挣80-90块钱，最亏的挣100多块钱，上个一天一天挣80几块、40几块。
0: 我要一天七八十呢。就是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4: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
1: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谷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3: 过去用水的时间就是全靠经验去看，现在的观点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1: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

0: 四补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补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补，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果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2: 红四补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3: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4: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啊，
5: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4: 我们红四补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补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

0: 远处这座位于红色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
2: 嗯，
1: 我每年都在偏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搁与山地自由之别。
2: 嗯，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洛山的头发，咱们洛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嗯，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来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嗯，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依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堡，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护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清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堡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四堡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堡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

0: 战高阳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1: 像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春小麦附种的，还有柿子的，加起来是4200。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董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2: 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1: 17-18吨啊。
3: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1: 要是走开了生活垃圾，过程次反正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处理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
0: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1: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边青了，水边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的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山，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事实证明，金水绿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0: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我过去一趟。嗯。
1: 老年人呢，在我们的社区占比是963名，963名基本占我们社区总人口的19%了，占的比例比较大。相对来说，留守还有孤寡这种也有占一定的比例。另外一个，我们这个老年群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残疾老年人，这都是我们要需要照顾的群体。咱们在最后一个单元，维嘉现在开学了，有任何事儿你就找小马子，他不在的情况下你就找我或者他。80岁了，我都给你记着呢。
2: 感谢我的老母主人呐，天天都来看我呀。你看，
1: 那必须得关注一下啊。
2: 关心俺的，和俺家的啥样情况都知道，成天都关心俺家。
1: 在这个社区，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我就是他们的子女；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我可能是他们的姐姐；对中年人来说呢，我是他们的妹妹，就是这种感觉。很多就老年人年龄大了，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出了事儿以后很多天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专门把这些老年人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档，叫日比坊、周比坊、月比坊，就把他们分成好几类，这样的话翻开册子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掌握他们的情况。公街社区作为这个驻餐的试点，是从4月份开始的。全天它是补偿的是12块钱，就是您中午是吃一顿饭12，老年人只需掏上6块钱，那么另外6块钱呢，就是政策补助。晚餐呢，我们基本上就是4到5块钱，那么老年人可能掏2块钱，他就吃饱了。
0: 郭姐，中午留样了吗？
3: 留了。
0: 我看
3: 是凉菜的。
0: 嗯嗯，我看这是热菜。
3: 嗯。
0: 哦，好，芹菜木耳炒肉。
3: 嗯。嗯，
0: 这米饭，昨天的呢，每天就到厨房里跟他们及时沟通一下，因为这众口难调嘛。前两天有老人就说饼子硬了，可是又有些老人说饼子不硬，因为他喜欢吃那种脆感，所以说众口难调。我们也就又要求我们的厨师做两种嘛，稍微软一点的，稍微硬一点的，这样大家都能吃。
1: 在前期工作开展的时候，把这个政策宣传的时候，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于他们来说，老年人在这个吃饭呀、过日子上呢比较省，他的想法就是我能少花尽量少花。但是当他吃透政策、听懂政策的时候，现在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到我们这儿。
0: 老太太应该属于是不能自理，
4: 对，也是基本上不能自理
0: 啊，因为觉得你看社区的人手可能在这方面达不到的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就。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招募志愿者。哦，
1: 如何让老年人幸福呢？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算是课题吧。我总结到位，就是用一个很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他忙起来，乐起来，玩起来，让他有事儿可干。所以我们在为老年人打造这个阵地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比如说60到70的，这完全是可以能够自理。而且他想为社会做贡献的，他们这种不同的需求，我们调查上来以后，我们就要把他们充分利用起来。比如说爱写字的，那我们就给他提供书画社，让他们去做软笔和硬笔的这种代培老师，哎，就挺好，免费的。居民呢，孩子也有地方放了。另外一个，他也发光发热了。那像喜欢唱歌跳舞的，那我们就把他放到艺术团里，让他去做文化艺术。像这个喜欢唠嗑的，那我们就让他去做调解，利用人手。面情熟、情况熟的这种，随时就可以把矛盾纠纷就给他调解了。居民无小事儿，我为什么觉得是我关注呢？像我每天早晨可能会早出来半个小时，晚上呢我会晚下班半个小时。有些家需要去，我肯定要去一趟。有时候不走你会不放心的，就是你躺在床上你也会睡不着的，就是这么感觉。我觉得。我真正的已经跟他们融为一体，就是一家人。他们的一张张笑脸是对我最大的奖励、安慰和鼓励，也是让我在这个社区工作上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的一种精神动力。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

0: 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3: 观众朋友们好，来看天气。11号以来，我区持续受暖高压脊和地面热高压控制，未来3天全区仍以晴为主，暂无明显降水降温过程，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川区最高气温33度到36度，南部山区23度到27度。14日夜间，隆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5号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3市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午后银川、石嘴山2市及利通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16号贺兰山盐山、大武口区、隆德县、泾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午后银川、石嘴山2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17日贺兰山盐山、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全区南转北风4级，阵风6到8级。午后银川、石嘴山2市及利通区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18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5到34度。吴中多云，18到34度。固原多云，13到27度。中卫多云，16到34度。宁东多云，15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6: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7: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6: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为师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政策保障赋能转型升级，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
0: 宁夏通过示范性劳动竞赛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吴中市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不断改善，宜居魅力持续彰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宁夏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
2: 突破行业卡脖子技术是科技创新的关键。银川市完善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相关措施，引导企业联合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科技创新载体。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与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俄罗斯动力研究所开展智能物联网传感器芯片等技术联合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今，企业在电力芯片、传感器、智能化产品等领域已领跑全国。
3: 包括这个飞机研发中心的建设，还有研发中心相关配套项目的一些支持的一些办法方面的一些政策呢，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信心。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各地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在项目建设、审批服务等关键环节提供精准帮扶。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是灵武市重点奶制品加工制造企业，投产以来，企业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扶下，顺利完成了数字化绿色车间建设，实现生鲜乳年处理能力50万吨。
4: 一是政策支持强、兑现快，几百万的奖补资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帮扶是非常巨大的。二是政府服务高效便捷，做到了办事不求人、流程透明、效率高。三是监管公平、执法有温度，让企业能够更加安心、更加放心的深耕发展。
2: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产业体系。在吴中市洪德工业园区，湖南金硅锂电负极材料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已经试生产，今年6月底投产后，可年产5000吨硅碳负极材料、6000吨氧化亚硅负极材料，填补吴中市高端锂电材料的空白。
5: 投产以后，年产值预计在3000万左右。目前市场上我们的订单是饱满的，供不应求。
2: 今年，我区印发《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部署实施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减轻经营主体负担，优化要素供给服务，强化法治保障5大专项行动。根据宁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到2026年，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区 GDP 比重达到52%左右，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62%，民营经济在税收、创新、就业、市场主体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1: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

0: 和产业合作，从工业领域科技攻关到农业领域循环发展，福建的技术资金理念与宁夏的资源区位生态深度融合，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
1: 在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与福州大学联合开展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全组分提取技术攻关。目前，项目已进入中试阶段，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废旧电池资源化利用向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迈进。
2: 通过这个产学研的开展合作呢，是有效的避免啊我们这个企业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啊，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啊，最终成果落地。
1: 这一项目将从源头破解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分离难、回收窄、附加值低等行业难题，为新能源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3: 实现了磷铁还有锂石墨铜铝外壳全部分离提纯，产出的电池及原料直接重返电池生产，相较传统的工艺回收率更高，废水废渣更少，比原来的这个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
1: 科技创新为绿色循环产业注入动能，也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固原市袁州区，引入闽籍企业打造的融侨风林肉牛生态产业园，数字化管理贯穿肉牛养殖全过程，每头牛都拥有专属电子耳标，实现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
4: 在我们的牛的头上都有两只耳标，一个是普通耳标，一个电子耳标，作用就是一个是为了溯源，保证这个牛进行屠宰到消费上口中的时候能够溯源，保证食品的安全性。
1: 企业还建设万亩优质牧草基地，通过推广两改四项目，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养循环农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
5: 为牛场提供优质高效的牧草，清除饲料，牛场的牛粪呢，我们用来用花钱培肥基地，形成了这个良好的循环农业发展生态。我们每年的这个每亩的产值吧，大概在2200左右，纯收益在500到700元。
1: 闽宁协作30年来，从产业帮扶到科技赋能，从单向合作到协同创新，一项项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一批批产业项目落地见效，正不断续写着闽宁协作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6: 劳动竞赛不仅是速度与技能的比拼，更是新时代劳动者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在宁夏，一场场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将要我干的被动转化为我要干的自觉，把合格的底线升华为卓越的追求。这股从工地现场迸发出的火热激情，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7: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在这里一场实打实的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在火热开展，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安全、质量、创新和担当。
8: 大型钢结构施工国标允许误差10至15毫米，但在竞赛的带动下，锅炉主管白丽佳和工友们硬是把误差严控在10毫米以内，
9: 也就都想在我们这个竞赛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果，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现在这个要求就是更上了一个层次，要超过我们的国标。
8: 以前施工中工人大多满足于达标合格即可，如今竞赛搭建起比拼平台，各施工标段同台竞技，奋勇争先，从推着干转变为抢着干。
10: 我不想说啊，氛围呢就是已经传递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他们也鼓起很大的劲儿要把这项目要做成我们最好的项目。
11: 我们也会到任乡内学习这个更先进的施工管理的这个经验和施工工艺。
12: 以前我们在这种施工的过程中，那么大家是各干各的，有好的方法他未必能够分享出来推广出来，但是通过这种竞赛，我们甲方有意的让大家，你看人家这个好的工法，好的人达到什么效果，形成一个互相竞争，同时又互相借鉴学习。
8: 2026年，宁夏共确定6项自治区示范性劳动竞赛，包括国能宁夏电力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煤机新材料高端项目、社会主义式干出来的建功立业劳动竞赛、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

0: 造工程劳动竞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牢记嘱托实干争先链式发展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劳动竞赛。宁国运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劳动竞赛，覆盖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领域。
1: 在全局开展北万政府劳动竞赛，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劳动竞赛，通过不同企业之间、企业班组之间、职工之间的这种相互竞赛，形成比学赶帮超这种氛围，进一步推动我们各项重大项目的这个顺利实施。
2: 吴忠市近年来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提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宜居魅力持续彰显。
3: 在城市规划中，吴忠市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把街角空地、拆迁腾退地等边角料建设成小微公园、口袋公园，织就一幅推窗见景、出门想变、转角遇美的幸福画卷。
4: 两天最美的季节，我们经常跑步，一出家门就可以了，特别方便。
3: 如今以主次干道绿化为基础，口袋公园为点缀，带状公园为串联的城市绿网，把吴忠市变成了黄河边上的城市公园。目前吴忠市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1.73%，绿化覆盖41.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6.33平方米。
5: 增绿上累计投入3亿多元，新建改造道路绿地38条，古代公园10处，新增绿地2090亩。
3: 城市绿了，乡村也在变美。在吴忠市立通区东潭寺乡白寺滩村，村口的步道花木成行，房前屋后果树成荫。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景观，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还激活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
6: 就10年间，我们白山村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开始富甲丽丽的空壳村，环境脏乱差的落后村，蜕变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的富裕村，乡村休闲旅游打卡的明星村，民风淳朴的文明村。
3: 建好和美乡村，打造幸福家园。目前吴忠市已打造塞上江南和美乡村200多个。15、50期，吴忠市将一体推进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水资源管控和绿色发展，用心守护好黄河母亲河，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城乡发展，让生态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
7: 6月12号，正源大讲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宣讲在银川举行。自治区社科院院长马文峰以这份情这份爱如山高似海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的闽宁协作为题，全方位回顾闽宁协作奋斗历程，深度解读了总书记心系宁夏的殷殷嘱托，为与会人员服务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自治区党委巡视办、总工会、团委、妇联、法学会等单位2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聆听辅导授课。
8: 我们将持续深学习吴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承闽宁协作实干精神，立足各自岗位，履职担当，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行动，用心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9: 6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台办、党委港澳办与自治区侨联联合举办“看发展、增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活动。70余名港澳台侨胞深入宁夏伊利乳业有限公司、吴忠市古城湾黄河七户段、吴忠市金花园社区等地，通过互动交流、沉浸式体验，全方位了解宁夏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在行走中感受宁夏魅力，进一步增进共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0: 民族团结的力量非常的让我觉得感动，大家就可以有非常多的力量做非常多的事情，其实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更进步、更强壮，也能够进而让整个地方也变得繁荣跟富足。
0: 记者从银川。

0: 市举办的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培训暨对接会上了解到，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系统项目2025年2月启动，项目主要建设了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系统平台和服务系统平台等，通过数据采集、资源整合、运营服务等，为监管部门提升监管水平，助力科学决策，同时还为牛奶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市场行情、供求促成等八大类社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1: 这个平台主要现在是对我们养殖业，主要就是购买这个饲草料跟这个奶牛买卖，还有这个淘汰牛上面，把这个透明度提高了。
0: 截至今年5月31号，监管平台已采集并统计汇总全市养殖规模、存栏量、奶产量及销售去向等信息10万多条。服务平台已入驻96家奶牛养殖企业、61家乳制品加工、饲草饲料、疫苗兽药等16个类别的上下游供应链服务企业，运行成效已初步显现。
2: 我们现在下一步的工作呢，就是想把这个全产业链的供应链环节的一些企业、一些商家全面的想入驻到我们平台，给这个生产环节以及销售环节各个环节提供一个就是官方背书的一个信息交流平台。
0: 购在中国，爱上宁夏。中卫市2026年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近日启动，本次活动贯穿6月至10月，投放300万元专项惠民消费券。消费季以中卫市沙坡头区大漠卫集向阳街为核心场景，联动中宁县启乡夜巷、海原县原味夜集两大特色街区，精心打造夜食、夜娱、夜集、夜市、夜营五大主题街区，满足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
3: 美食多，表演也好看，还能领到消费券，特别实惠。家门口的夜晚是越来越热闹了。
4: 没想到晚上有这么多烟火气，人多，美食我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也很快融入了这当地的这种气氛。
0: 同时，中卫市还对15个重点夜间消费点位开展量化升级、场景改造，并上线中卫夜间消费指南电子地图，游客可一键查询游玩攻略。此外，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星空演艺、潮流演出、文旅体育赛事等30场夜间活动，推动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
5: 继前两轮精彩角逐后，本周末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打响。6月13号，平罗队和宁东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银川队和灵武队。
6: 平罗赛区第三轮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打响，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比分定格为平罗队2-1银川队。赛事期间，平罗县推出票根经济及宁超主题夜市，实现看球赛、逛夜市、享优惠一条龙，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7: 平罗的足球氛围特别好，我一帮好球友，待会结束以后晚上准备再到平罗的夜市，我们再去吃点美食。
8: 这次宁超赛事活动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也对我们的品牌宣传有所提高，特别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平台。
6: 第三轮另一场焦点战在宁东群众活动中心足球场拉开战幕，灵武队攻防兼备，宁东队韧性极强。上半场宁东队因失误丢失一球，下半场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宁东主场0-1惜败灵武队。作为宁夏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业余足球顶级赛事，宁超开赛以来始终秉持全民健身、以球会友的办赛理念，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促进消费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9: 6月14号，宁夏枸杞开园节在百瑞园殷红紫熟枸杞庄园正式启幕，标志着2026年宁夏头茬枸杞全面进入采摘上市期，全区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
6: 本次活动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集中展示宁夏枸杞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及精深加工发展成果。作为我区优质枸杞核心种植基地，百瑞园庄园依托全区首家有害生物天敌扩繁基地，全面推行以虫治虫生物防控模式，构建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种植体系。
10: 我们银川市登记在册的枸杞企业有352家，我们打造了

0: 百瑞园、卧福百瑞、七里香等等70多个品牌枸杞。这些产品呢，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1: 近年来，我区分层次全方位推进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持续以结汇为载体，展示产业新成果，拓宽市场新渠道，推动特色农业与精深加工、文旅科普深度融合，全力擦亮宁夏枸杞国家级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6月13号晚上，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红十字会主办的宁夏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成果展示、文艺汇演、故事分享、荣誉授牌、公益倡议等环节，全方位展示宁夏无偿献血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向每一位守护生命的无偿献血者致敬。
2: 今年的宣传的活动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么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无偿献血的工作中。
1: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区已累计接待献血者14574人次，采集全血27497个单位，血小板3331个治疗量，制备各类血液制剂77799.5个单位，向临床供应各类血液制剂69108个单位，筑牢临床用血安全防线，为398名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办理用血报销，支出金额36.45万元。2026年银川市第3届职工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竞赛6月11号到12号举办。来自银川市各县市区54家托育机构的110名一线托育从业人员同台比拼。比赛设置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2大竞赛赛道，全方位考验选手理论功底、实操水平与临场应变能力。
3: 各位选手精心准备，以赛促学，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
4: 本次竞赛相较于往年进一步优化了激励机制，除了增设了奖励名额、提高奖金标准以外，还对获奖选手给予相应的技能等级晋升。
5: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日前发布公告，举报危化领域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最高奖励30万元，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
1: 有奖举报覆盖全区危化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主要包括重大事故隐患、非法生产经营、未批先建、破坏安全设备或篡改数据、危险作业无专人管理、使用淘汰工艺设备等情形。此外，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同样纳入举报范围。
6: 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坚决依法处理泄露信息和打击报复行为，欢迎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危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2级举报渠道，举报人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等进行举报，也可以采取现场举报或邮寄书信的方式，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提交举报信息。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吴忠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针对住宅小区、城市道路、工矿企业等8类重点项目制定差异化建设标准，同时分类明确各类海绵设施运维主体，将建设管理纳入政府绩效评价，设置梯度法律责任，实现全域规范治理。泾源县近日举办甜蜜2026丰收泾源开源活动，现场展示了第一代传统蜂箱到第5代 AI 超级蜂箱，直观展现当地蜂产业技术迭代历程。工作人员还现场摇蜜，供往来群众观赏品鉴。近年来，泾源县将中蜂养殖作为区域特色主导产业之一。2025年，全县养蜂户突破864户，中蜂产业产值超8000万元。6月13号，2026年平罗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举行。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设有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文创展示、互动体验等板块，展现了平罗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活力。第2届宁夏艺术设计作品展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以丝路宁夏设计共生为主题，汇聚了

0: 西北五省众多设计力量共征集作品400余件，涵盖空间设计、视觉传达、数字艺术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西北地区艺术设计创新成果。
1: 民营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宁夏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一个个民营企业生产一线，从创新活力中感受发展的动力。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为师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4: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

0: 间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五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义文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尖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轮，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

0: 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1: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广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4: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5: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4: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河紧邻的

0: 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合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1: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2: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3: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5: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5: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5: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5: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7: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5: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6: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0: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1: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

0: 声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七年被记录到。
1: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2: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两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0: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3: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4: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5: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6: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7: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5: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8: 我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在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 觉醒的那种感觉。
5: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9: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

0: 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处游快乐，端端端，分享快乐，结婚金和小黄袋。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刑，不得善终。
6: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7: 你问我脚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0: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7: 最有挑战的地方。
11: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部的上空，
7: 最危险的地方。
12: 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面向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走在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1: 那些刻骨铭心的誓言，

0: 的，我从小在林荫黄河边长大的，记忆里就是跟邻居们的热络寒暄，小的时候也经常看爷爷在田埂上跟着他认庄稼呀之类的，看父辈们在果田里忙活，在这片土地上充满着烟火气和人情味。我学医的时候总想着呢用专业去救人，但是实习的时候我才发现，乡村的贫瘠不仅是健康的问题，更是年轻人外流。医学能治个体的病，但是创业能为乡村带来治血造血。我发现杨红桥村闲置的土地其实是逛出来的，就是当时骑着小电车在这个梧桐树乡围绕着这一条路转过来转过去，发现这个杨红桥村有片荒地紧挨着稻田和黄河水渠道，村里的那个老百姓就说这地都荒了十多年了，没有什么特点特色，他们也懒得去收拾这块地。然后但我们觉得就是荒地恰恰就是白纸，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这里改造成露营地和度假区，让城里的人来睡在帐篷里，能看到星空，吃到家乡的农家菜，既能盘活这片荒地，又能让乡野的美景被所有的游客能发现能看见。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跟四个大学生，我们一起翻阅资料呀，查看这个某些网络平台呀，我们去研究怎么样才能打造出一个自然风光，然后又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这样一个度假区。商量之后就立马开始实施，就是不拖泥带水的那种，有想法就干。我们路两边的这片树林呢，是我们原来就有的原生态的树林。我们当时选到这儿呢，也是因为这些枣树、林树，它们的存在给我们度假区也带来了非常好的体验。像这个枣树，我们游客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也可以去采摘。
1: 现在看着这些树林设施都挺好的，但其实在开发的时候也挺艰难。我们在施工的时候，村民也会过来，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林子，人家也不让动。我自己的胆子其实挺小的，如果有村民来阻拦我的话，我还是会很害怕的。但是那时候是真的没办法，我要做成这个事儿，就必须要去克服，必须要把它谈妥。然后我们当时就坐下来好好跟人家的去沟通，尽量满足我们双方的诉求。
2: 毕竟我们是在黄河东岸，地理优势还是有的，以发展农业产业为支撑，建设这个高效农业设施大棚，种植各种的有机蔬菜和特色水果，我们就既满足
0: 对乡村旅游的热爱，也是从梧桐乡野的那个前期准备的时候，之前好像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和希望，就觉得这个乡村旅游能做起来，但是在建设过程中突然就发现了，虽然这个东西很难，但是过程它还是美好的，也是借鉴其他地方，但是我们会在借鉴其他地方的基础上打造属于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旅游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落日鸟巢观景台，还有那个酒店观星小木屋，我们的喜麦咖啡屋，还有乡野牧场。到时候能通气的话再喷点漆，这个有两年了，可能有点干点。然后这个灯是可以亮的，这个伞到时候在到时候在这个周围弄点花，弄点氛围什么，他们可以坐在这儿打打牌喝喝茶，

品尝一下咖啡，顺便在这个下午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的落日，落日晚霞，也可以感受我们的风吹麦浪的感觉。创业就像给乡村插电一样，年轻人回来创业，就像接通了人才的电线。项目赚钱了，就像是有了发展的电流，但不能我们只想着自己赚钱，我们还得把老乡们拉进电路里，让他们当股东当员工。我们现在度假区里边的这些户厨保安啊，或者是农田的这个保护，全是我们村子里的当地人。我觉得我做这个度假区是挺有意义的，这个度假区能带动当地的农民收入，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故乡野呢，希望它能一直野得自在，有暖的有人情味。十年之后再来，我还是能看到稻田里的青蛙，黄河边的落日，还有老乡亲们不慌不忙的生活节奏。我对自己呢，就是想成为一个会种地的创业者，既能看得懂财务报表，也能蹲在地里跟着老乡学习去怎么种稻田，怎么栽树。希望未来提起我，大家并不是说那个只会做生意的人，而是那个能把家乡变美的女孩。通过梧桐乡野，让全国各地的游客知道我的家乡，然后来到我的家乡，就是了解我的家乡。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珍气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杀靖难，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今天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
4: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我想为儿子求一句话，请皇上为他留一句训诫。
1: 你是怕朕一去不回？你好大的胆子！

0: 请安！给汉王请安！
1: 给汉王请安！
2: 过来，把这收拾一下，王爷要见人了。
3: 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4: 是。
3: 你跟他们啰嗦什么？
2: 那你说怎么办？你的旧部听说你被皇上解除圈禁了，过来磕个头。我总不能把人给轰走吧？再说，你不出去已经是无礼了。
3: 以后来的每个客人，你都别见，能躲就躲。
2: 王爷，你怎么神神叨叨的，自己吓唬自己呀？昨天晚上你酒也喝了，话也说了，把我吓得魂不附体。到了怎么着？解除圈禁，还赏了那么多的东西，这你怎么解释？而且大家都说汉王德高望重，就算是皇上也不得不低头的。
3: 这小子运气好，瓦剌人一来把我的事给搅了。
2: 王爷，为了孩子，你可千万别再生事儿了。
3: 行了，以后来的每个客人，你都给我记在心里面，回头告诉我。

0: 军包围瓦剌部前锋，请皇上的示。
1: 咬住不放，伺机歼灭，逼他主力出来。
2: 是，
3: 是。

0: 再不动手，就让人家吃了。
1: 崔浩，把钱军召回来。
0: 崔浩。

0: 收兵，后撤50里，撤！撤！撤！撤！撤！
1: 皇上。你说马哈木这只老狐狸把他的主力藏到哪儿去了呢？
2: 现在朝廷有不少人已经上了折子，说皇上可以班师了。在外面耗日持久的和敌人对垒，消耗国力。最近朝中

0: 也不太平。
1: 你替朕拟一封书信，递给达达部、乌梁哈还有阿鲁台大汗，告诉他们这一仗朕是为护士而打，只要他们不干扰护士，不劫掠边境，朕即刻退兵。日后大家互通有无，他们可以拿马匹皮毛来换他们想要的，岂不是更好？
2: 不给马汗穆罕写这封信，看来皇上决意不饶恕他。
1: 马哈木与他人不同，我问了喜风口的守军，瓦剌的云梯冲车战法虽不娴熟，但已经小有规模了。还有北镇抚司的人密报说，马哈木花重金勾引大明火器局的工匠购买生铁，意图打造火铳和大炮。这老东西快成精了，他不死，大明的边疆永不太平。

0: 这只老狐狸终于从洞内钻出来了。阿鲁台、无量哈和达达部他们已经运动到我军的总部两翼，通往长城的道路也被切断了，补给运不上来。不到这个时候，他是不会露面的。皇上，瓦剌部的使者来拜。
1: 遵使行乞，有话就说。
2: 我奉马哈穆汗之命，来向大明大皇帝下战书。
3: 好，他想怎么打？
2: 听说大明皇帝的三千营常于骑兵作战，马哈穆汗愿意亲率中军。 与三千营作战，败了，听凭大明皇帝惩处。如果马哈穆罕赢了，请大明皇帝在有生之年，不得出长城一步。放肆！岂有此理！太不像话了！马哈穆罕是想一战定胜负。
4: 朕听说马哈穆罕有一支8000人的中军，个个都是好汉。我大明从3000营里也选出8000人来，朕亲自带兵厮杀一场，如何？
2: 皇上，何必做这种赌约？我军只靠火器就可以全歼瓦剌部。
3: 回去告诉马哈穆，战场上见。

0: 皇上，明天我替你去，请皇上三思。
1: 请皇上三思。
2: 明天会战，用樊钟或者张辅替换你。大明还没要到皇上去拼命的地步，有神机营，有红衣大炮，舍己之场，以帝王之尊搏命一拼。皇上，是不是太少年义气了？
3: 什么时候于谦说话也没了锋芒了？你干脆说我蠢就是了。确实，火铳和大炮可以退敌，

但死的人越多，关外的人心就越难降服。我爷爷五次远征都无功而返，不就是因为这个吗？再者说了，这与我们要搞护士的初衷不相符。他马哈木号称他手下的骑兵天下无敌，好啊，朕就是要在马上打掉他的野心和妄想，这样其他部落就会不战而降。你的皇上不是个好大喜功的人，

今天这一仗，我是为你们打的，我不会输给他们，也不会输给你们，求你们

今天的军报让我看一眼。没有军报了，明天决战，万一有个闪失，转眼之间就是惊涛骇浪。皇上执意这么做，大家伙听天由命吧。

上下，将与敌军主力决一死战。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自太宗皇帝起，五次北征，三代将士泼洒的英雄血。此刻，他们就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对面的敌军握着弯刀，他们做梦都想把我们的尸骨埋进他们的牧场，肥沃他们的土地，摧毁我们的房屋，践踏我们的土地。100年前他们就这样干过，现在他们又来了。我不管你们怕不怕，我们没得选。一旦退后，我们的老祖宗会在地底下抱头痛哭，因为他们的不孝儿孙因为胆怯沦丧了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土地。一旦后退，你们的妻儿老小将沦为奴

今天太阳落山之前，有很多人会死去。朕的最后一道旨意：如若你们看到朕落下马来，不要哀悼，不要停止冲锋，紧紧跟随军旗，握紧长矛，挥舞刀剑，誓死方休。 山河永在，大明江山。

保佑母子平安，快去禀告太后，一定有赏钱。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皇帝请降，放大皇帝恩准。
1: 朕接受你们的请降，愿长城内外亲如一家。

0: 东西找到了，都在这儿。马汗翁的老爷我挖地三尺扫了一遍，里面的东西还是等皇上身体好了再看。皇上，怎么伤得这么厉害？朕受伤的事情，我的张扬，只能你和范仲知道。
1: 让他准备好草药，帐篷和牛羊，恩赏给各部落。辛苦一趟，必然送到牧民手里，告诉他们护士的意义，要不然这一仗白打了。皇上。
0: 恐怕是伤到了肺，不要再讲话了。皇上，我遵旨就是。

0: 宣读祭文。
1: 为大明宣德五年秋九月三日，大明宣德皇帝朱瞻基，谨臣祭仪，享于故莫王室。大明将校殷浑曰：“
2: 此战远征漠北，源自宿敌起兵，纵谗纬以行妖，盗狼心而成乱。朕秉天命，问罪遐荒，大举貔貅，西除敌军。雄军云集，狂叩冰霄，才闻破竹之声，便是失援之势。士卒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尔等或为流矢所中，魂眼全台；或为刀剑所伤，破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今凯歌玉环，成林太平，汝等英灵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逐我部曲，同回上国，各任本乡，受骨肉之征长，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朕当表其功，乐于祖庙。汝等各家尽沾恩禄，年给衣粮，月赐麟禄，用资酬答，以慰汝心。生者祭临天威，死者亦归王化。聊表丹城，

将士们的故事都带上，纵还家乡，好生抚恤。一起来的，一起回去吧。

我们到西部高原去，我们只有13个人，13套盔甲，13把马刀，也能再次席卷天下。

0: 喜，皇后诞下龙子，母子平安。
1: 恭喜太后。
2: 写在军报里告诉皇上，两个儿子在家里等他，草原苦寒，让他早早回来。
3: 是。

0: 些日子梦见你们的少了。孩儿想你们。我现在也有了儿子，等他再大些，领他来给你们磕头，求你们好好保佑他，就像保佑我一样。
1: 儿子来给娘磕头了，
2: 没受伤吧？打完仗他们才告诉我你亲自带兵上阵的，啊！我吓得差点没晕过去。
0: 好些人护着呢，没事儿。
2: 早知道你自己拼命，我说什么也不会放你走的。你当时走的时候怎么答应来着？
3: 爷爷御驾亲征的时候也是抡刀冲在前面，我最……
2: 爷爷是爷爷，你是你。他家里没有老娘眼巴巴的等着。
0: 儿子知道错了，儿子答应娘，再也不干那刀头上舔血的事情了。这一仗打赢了，能太平几十年。我会踏踏实实的陪在您身边，做个孝子。嗯，
4: 你要是再骗我呀，我就追到战场上把你给拽回来。
0: 好。
4: 孩子看了吗？
0: 回来就去祭了祖庙，跟着来您这儿还没顾上呢。
2: 哎呀，快去，天底下哪有这么当爹的，你就不怕落埋怨吗？两个孩子的满月酒都没有办，从现在开始天大的事情统统放在一边，好好选个日子，我们在一起啊，高高兴兴的庆祝一下。
0: 满月酒没办，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4: 老二啊，你那个二叔啊，以前跟着他的那些人呢，到这个时候不说话都觉得对不住，都跑到我这儿来说，
0: 说我的坏话，怨我。我当着他的面承认了他在爷爷葬礼上说的那些话。
4: 你承认的那天呢，很多人都在边上

0: 越传越邪。我本来呢，是想慢慢告诉你的，你都知道了。
1: 儿子回来了。

0: 眉眼倒是有些像朕。
1: 我刚才还对玉儿说，你爹大圣啊，你将来也要读书习武，跟着皇上治国出征。
0: 若薇的孩子见过了吗？
1: 在太后那里倒是见过，大一些，更壮实。
0: 太后说了，两个孩子的满月酒还没办，等我回来定日子，大家商议一下，好好高兴高兴。
1: 一切谨遵圣意。

0: 床上，皇妃到了。
1: 皇上圣宫金安。
2: 正安，朕先看看孩子。哎，呦呦呦呦，朕看看你是不是骑马射箭的好材料。
1: 他还这么小，能看出来吗？
2: 随我来。哎呦呦呦呦，好好好好，来来来。

0: 当皇上当得有模有样的。
1: 有皇上，你这是在开玩笑呢。
0: 儿啊，你母后平日里脾气不好，没把你吓着吗？又困了。
1: 皇后，恭敬守礼。
0: 我看你才是恭敬守礼。
1: 太后有懿旨，让皇上选个日子，好让一家人坐在一块儿，给两个孩子办一桌满月酒。皇上，你选好了吗？
0: 我心里有数了，等日子选定了，咱们一家人关起门来，好好乐呵乐呵。
1: 嗯。
2: 哎呦呦呦呦！
3: 皇妃吉祥。皇妃金安，皇上圣公金安。
0: 朕安。
2: 有事明日再奏，好不好啊？
0: 哎呀，来，你抱着孩子先回宫吧。
1: 哦哦哦。

0: 那可是我的亲侄孙呢、啊。
1: 有何密奏呈上来吧。
0: 皇上，臣的密奏不能行诸于文字，臣死罪。

范大人汉王族这个世上彻底消失。

0: 怎么办？
1: 快走！
0: 二叔的家人亲眷四处造谣，我忍了。他的门生旧部朝中势力上折子，就差骂我是昏君。我是一个也不打，一个也不贬，又忍了。
1: 走！
0: 他觉着圈禁不舒服，我就解了他的圈禁。我躲出去为国征战沙场，这总该让他天良发现了。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消失。
1: 皇上的意思想请您今日抱病，就不用参加皇后宫里的满月酒了。
2: 嗯，什么意思啊？让我自己抱病？
0: 我说了，我只要听实话。
3: 汉王答应推荐我选修女，他送来了贺礼，我去谢他，他让我去偷官房，我没办法，我的把柄在他手里。
2: 王，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王，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他觉着圈禁不舒服，我就解了他的圈禁。我躲出去，为国征战沙场，这总该让他天良发现了吧？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奉旨斩杀谋逆通敌之将，五军营左翼先锋秦贤，左翼辎重副将高飘，神机营中军护卫大将王贤德亲辞。
1: 可我在瓦剌野仙大营看到了他通敌的书信，是他在怂恿那些瓦剌人来合围我。他足不出户就能看到兵部所有的密折，不问朝政，今能让朝野之上一半的言官为他歌功颂德，挑拨君臣。军师三营的将领秘密联盟，蓄意谋反，把我对他的忍让当成笑话，一遍一遍地讲。他们不就是想要一个皇上吗？一个像您一样让人听见声音、看见影子就瑟瑟发抖的真龙天子。
2: 啊啊啊，不哭不哭啊啊，乖。
3: 玉儿是渴了，去给她喝点水。
2: 是。
3: 你呀、啊赶紧去门外候着，皇上来了赶紧通报。
2: 是。

0: 皇上说了，告诉皇妃今日的满月酒啊。
1: 下去吧。皇上的意思，想请您今日抱病，就不用参加皇后宫里的满月酒了。
2: 嗯，什么意思啊？让我自己抱病，这什么意思呢？
3: 太后，怎么了？这么晚？
2: 今天皇上赐夜宴给孩子办满月酒，我就来问问太后，怎的又不去了呢？
3: 怎么的又不去了？皇上不是说今天晚上跟你们在一起吗？他派人来告诉我的，说今天晚上啊就跟你们一起吃酒，过两天再到宫里来。皇上没告诉你吗？
2: 啊，是这样。
3: 怎么了？
2: 我今天睡得太久了，可能错过了。改天我再去给皇上请罪。
3: 嗨，一家人一起吃个酒，什么请罪不请罪的？
4: 太后和皇妃什么时候来啊？
5: 他们不过来了，今天只有朕陪你和孩子喝着满月酒。
4: 孩子睡着了，我先把他放到床上。
5: 别碰他，让他陪朕多待一会儿。朕也有几句话要问你。你从一个女官被册封为太孙妃、太子妃。

0: 追封三代，母仪天下，何等尊贵！朕没负你吧？我早就知道你是二叔家举荐的。那个时候，爷爷要给二叔面子，我也就接受了。这么多年，我可曾因为这件事情难为过你？
1: 没有。
0: 二叔为什么要举荐你？我一直在等你给我一个解释，朕等得好辛苦啊。朕以为可以将心比心，但没想到朕等来的是一个忘恩负义、心如蛇蝎的女贼。今晚锦衣卫在满城搜捕，过了今天晚上，所有纠缠朕、羞辱朕的事情就都灰飞烟灭了。
1: 皇上，我没做什么错事。
0: 你偷了北京城的官房送他出城，那个时候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为了把他从关外带回京城，我花了多大的力气？你放他走，害得我差点死在山东。
2: 快走。皇妃，
3: 这是在做什么？
2: 奉旨行事，还请皇妃回宫歇息。
3: 奉的什么旨？要在内宫里抓宫女和太监，这是要做什么？
2: 奉皇上的旨意。
3: 你们带刀惊扰了我，连句明白话也没有，我只好去问问皇上了。
2: 皇妃，你就不要再为难小人了，这真是皇上的旨意，把皇后宫中所有的宫女太监，还有和汉王勾结过的内官们全部抓走，还请皇妃回宫歇息。
0: 我要听实话。
4: 皇上，皇上，皇上，你这是在干什么？皇上疯了。皇上，
0: 你也知道
4: 啊。皇上，是什么？
0: 你们什么都知道，你们都在瞒着朕。
4: 没有，皇上，你又是听了谁的流言蜚语？我，你回来是要欺负孩子，欺负女人？皇上，
0: 我说了，我只要听实话。
4: 汉王答应推荐我选修女。

0: 来人！
1: 皇上，皇上！
0: 看着他们，别让他们动，别让他们死。
2: 是。
0: 等我回来。

0: 想到你自己把这里收拾得这么干净。
1: 皇上，你怎么才来呀？我等你很久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还知道你勾结马哈木，告诉他们明军的行军路线、大营位置、军队实力。打明白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难道你打算把长城以外的土地都让给他们？
1: 因为我本来以为你会死的，然后我来收拾局面。
0: 爷爷最后一次御驾亲征，也是你在通敌卖国，致使明军大败。是你杀了爷爷。
1: 老头子本来身体就不好，我打算把他活活困死，可没想到被你小子占了先机。大侄子，你当了皇帝，不应该好好谢谢你叔叔吗？你知道这么多事，但你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你还记得侯泰吧？你爹的贴身太监，他是你爹从上医院太监里提拔上来的，懂一点医术。每次你爹身体不济的时候，侯泰都会帮你爹找一些滋补的药。可是那些药都是在汉王府当中熬制的，用最好的关东参、血蝉配制，只可惜这种药每种配方只要多那么一点点剂量，就变成了毒药。我本来打算回来帮你把你爹的后事办了，然后再把老头困死，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0: 宫里。
1: 去了汉王府。
2: 对，我怎么不记得？

0: 大侄子，
1: 三叔，二叔呢？
2: 奉皇上的旨意，
3: 奉我的旨意。

0: 喜欢吗？
1: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0: 我来给二哥送别。我小时候上战场，都是老二领着我。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你就闭着眼睛往前冲，有刀剑我替你挡。说起来好像上辈子的事儿似的。别愁眉苦脸的，你不高兴吗？今天晚上所有参加密谋造反的都死了，宫里的暗桩也都被清除了，我可从来都没骗过你。
2: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二叔要求死？为什么你要骗我？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我们还有什么机会？你小子是真的聪明，把我们两个的路都堵得死死的。仗打赢了，威望至高，绝无仅有。我说，老二，也许20年、30年，我们都报不了仇了。老二说，那50年、100年、200年呢？你现在赢了，我们得在时间上打败你，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将来在历史上记着，宣德这一朝的皇帝杀害了自己的亲叔叔。
1: 老二的多聪明啊！
0: 哎呀，我还是不如他呀。已经输了，大侄子，那就劳烦你也送三叔一程，去陪你二叔去。
2: 赢的人不能死，得活着。我会给你找间小院子，三餐饭食，四季衣裳，好生养着你。只是没人跟你说话，你就带着你的那些秘密一起发愁流脓。

0: 你们天天的跟着皇上，到底是什么事儿？我就问不出一句整话来吗？满月酒到底是怎么回事？皇上跟皇后在吵什么？皇后为什么躲着不来见我？
1: 太后，奴婢去请过了。皇后高烧，奴婢怕不好回话，特意摸了一下额头，这火炉一样，话都说不利落。
2: 太后，有外官求见。
3: 让他们在书房等我。
4: 打扰太后，下官请罪。
0: 我没那么些客套。皇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哦，我们以为太后知道。嗯，
5: 太后不知道了。
6: 北京城都闹翻天了，太后真不知道吗？
7: 您真的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
5: 太后，这是我们商量的、揣测的，或许是因为汉王的事情。
3: 你说什么？
5: 皇上一夜之间杀了汉王，
8: 圈禁赵王，
5: 京师三营斩首六员大将，囚禁33位和汉王有勾结的言官。一夜之间，北京城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皇上突然躲了起来，大家心里更是害怕，到内阁要个交代。
3: 一夜之间，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9: 娘！
3: 皇上，大臣们都在殿外等您呢。

我不在乎，一世命即万世命。你要是愿意等，你就等，等到玄德之日上市。

0: 皇上呢？
1: 回皇妃的话，皇上在殿中祭拜，不让任何人进去。
2: 都祭拜两天了，不吃不喝，是打算要在里面成仙吗？
0: 把门打开。
1: 小的不敢。
0: 不敢。
1: 皇妃，
0: 给我让开！
1: 小人不敢。

没事儿了。月儿。

0: 睡了多久？
1: 你还记得你中午醒来的时候，你跟我要水喝吗？谢天谢地，你又闯过了这一关。太医说，你急火攻心，全身的血脉都堵塞了。你要是醒不过来，这天底下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0: 你放心，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皇上不会让我活着的。
1: 皇上他把自己给关到宗庙里已经几天了，吃喝都靠锦衣卫晚上悄悄给他送进去。

0: 他也不让人近身。听锦衣卫说，他每天都在睡觉，有时候会醒过来自言自语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他杀了汉王。
0: 是。
1: 你回去吧，他很快就会来杀我。
0: 我那时候真应该把你带走。
1: 金丹那年，你我看着父母被杀，你该带我走，可是你逃了。多年以后，你回来了，让我叫你姐姐，说要带我走，要教我做人，可笑吧？
0: 你说的没错，这话梗在我心里很多年了，一直都没敢提起。当时我没有能够抓住你，一直内疚到现在。
1: 对也好，错也罢，我是个坏人。

0: 皇上要是还不出来，我就进去把他救出来。哼，连太后都被他轰走了，你有那么大的脸呢？啊？
1: 那这些怎么办？皇上要在里边待10年，那咱们什么事儿都不用办了。
0: 哎，皇上是后悔杀死血亲了。
1: 后什么悔？杀就杀了。
2: 我从马哈木的帐篷里搜出来很多汉王的信，他一直通敌。这个罪过，他死得不远。皇上这人啊，看上去大大咧咧，实际上是个精细人，心气儿之高，受的磨难也大，远超过咱们的太宗皇帝。他哪知道，这汉王和赵王联合起来设计他，把他的名声给污了，一时想不通。 也是有的，
0: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2: 说到点子上又有什么用啊？这殿里供奉的都是大明皇帝的灵位，咱们都是外姓人，你敢去吗？

我想了几句话，孙皇妃当年跟着太子爷办事，理路清楚，应该再让他去试试。

0: 在门外高声，谁这么大胆子不想活了吗？
1: 皇上，你已经躲在这里11天了，你要是再不出去就该成个小了。我奉太后的旨意来劝你。
0: 滚。
1: 我滚可以，不过我有几句话要说完。于谦让我转告你，他说大火有烟瘴，大水有阴沟，王道有阴谋，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缺陷。皇上，你若是为了珍惜自己的名声躲在这里像个活死人，还不如披发入山修禅学道去，大家一拍两散，不耽误功夫。
0: 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只有他敢说。
1: 我还有话，太医已经刺血燕青，他说祁煜是皇上的亲骨肉，皇后她悔恨难当，她已经重病在床了。他说靖难之役那一天你下了台把她扶起来，她才得以躲在太子的衣服底下免遭屠戮。也许你不记得她是谁，但他永远都会记得。皇后还说他随时可以自己把这一生还你。皇上，这么多人在我身旁，一个离开，真的不想再失去你了。我知道活下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是你还有太后，你有孩子，你还有我。

0: 察皇后胡氏缘浅福薄，难当中宫之责。自今日起，入宫中三清观，静心修道，积福养年，交还金宝金册，废后钦此。
1: 臣妾胡善祥，领旨谢恩。

0: 皇上对祁煜是怎么安排的？
1: 皇上说，祁煜虽是他的骨肉，但他想起来心甚物质。皇上说，把他带走吧，也给你解一下寂寞。还有什么需要奴婢传达的吗？
0: 听说皇上的身体越来越差，请他多保重。我日后在道观之中会日日为他祈福，愿意减少自己的寿命来为他增寿。另外，我还身衣一箱首饰，做道士也用不着了，请你交给孙皇后，算是我的一份贺礼。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爹，
4: 你认得我？
3: 娘说长胡子的人是爹。
4: 聪明，像你。我们的儿子长大了，愿意当皇帝就当，不愿意也可，才是真正的得意快哉。我会赐你摄政的权利，直接参与国家大事，虽是凶险，儿子不孝，偏劳母亲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

高油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4: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3: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5: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6: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3: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7: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3: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爹，我回来了。
5: 我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4: 不经历
6: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4: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政策保障赋能转型升级，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
0: 宁夏通过示范性劳动竞赛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吴中市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不断改善，宜居魅力持续彰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0: 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宁夏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
1: 突破行业卡脖子技术是科技创新的关键，银川市完善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相关措施，引导企业联合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科技创新载体。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与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俄罗斯动力研究所开展智能物联网传感器芯片等技术联合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今，企业在电力芯片、传感器、智能化产品等领域已领跑全国，
2: 包括这个飞机研发中心的建设，还有研发中心相关配套项目的一些支持的一些办法方面的一些政策呢，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信心。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各地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在项目建设、审批服务等关键环节提供精准帮扶。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是灵武市重点奶制品加工制造企业，投产以来，企业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扶下，顺利完成了数字化绿色车间建设，实现生鲜乳年处理能力50万吨。
3: 一是政策支持强，兑现快，几百万的奖补资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帮扶是非常巨大的。二是政府服务高效便捷，做到了办事不求人，流程透明，效率高。三是监管公平，执法有温度，让企业能够更加安心、更加放心的深耕发展。
1: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产业体系。在吴忠市洪德工业园区，湖南金硅锂电负极材料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已经试生产，今年六月底投产后，可年产5000吨硅碳负极材料、6000吨氧化亚硅负极材料，填补吴忠市高端锂电材料的空白。
4: 投产以后，年产值预计在3000万左右。目前市场上啊，我们的订单是饱满的，供不应求。
1: 今年，我区印发《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部署实施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减轻经营主体负担，优化要素供给服务，强化法治保障5大专项行动。根据宁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到2026年，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区 GDP 比重达到52%左右，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62%，民营经济在税收、创新、就业、市场主体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5: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从工业领域科技攻关到农业领域循环发展，福建的技术资金理念与宁夏的资源区位生态深度融合，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
6: 在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与福州大学联合开展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全组分提取技术攻关。目前，项目已进入中试阶段，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废旧电池资源化利用向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迈进。
7: 通过这个产学研的开展合作呢，是有效的避免啊我们这个企业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啊，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啊，最终成果落地。
6: 这一项目将从源头破解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分离难、回收窄、附加值低等行业难题，为新能源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8: 实现了磷铁还有锂、石墨、铜铝外壳全部分离提纯，产出的电池及原料直接重返电池生产，相较传统的工艺回收率更高，废水废渣更少，比原来的这个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
6: 科技创新为绿色循环产业注入动能，也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固原市元州区，引入闽籍企业打造的融侨风林肉牛生态产业园，数字化管理贯穿肉牛养殖全过程，每头牛都拥有专属电子耳标，实现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
9: 在我们的牛的头上都有2只耳标，一个是普通耳标，一个电子耳标。 作用，就是一个是为了溯源，保证这个牛进行屠宰到消费上口中的时候能够溯源，保证食品的安全性。
6: 企业还建设万亩优质牧草基地，通过推广粮改四项目，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养循环农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
10: 为牛场提供优质高效的牧草，清除饲料，牛场的牛粪呢，我们用来用还钱配肥治理，形成了这个良好的循环农业发展生态。我们每年的这个每亩的产值吧，大概在2200左右，纯收益在500到700元。
6: 米宁协作30年来，从产业帮扶到科技赋能，从单向合作到协同创新，一项项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一批批产业项目落地见效，正不断续写着米宁协作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劳动竞赛不仅是速度与技能的比拼，更是新时代劳动者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在宁夏，一场场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将要我干的被动转化为我要干的自觉，把合格的底线升华为卓越的追求。这股从工地现场迸发出的火热激情，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1: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在这里一场实打实的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在火热开展，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安全、质量、创新和担当。
6: 大型钢结构施工国标允许误差10至15毫米，但在竞赛的带动下，锅炉主管白丽佳和工友们硬是把误差严控在10毫米以内，
12: 也就都想在我们这个竞赛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果，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现在这个要求就是更上了一个层次，要超过我们的国标。
6: 以前施工中工人大多满足于达标合格即可，如今竞赛搭建起比拼平台，各施工标段同台竞技，奋勇争先，从推着干转变为抢着干。
13: 我不想说啊，氛围呢就是已经传递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他们也鼓起很大的劲儿要把这项目要做成我们最好的项目。
14: 我们也会到任乡内学习这个更先进的施工管理的这个经验和施工工艺。
15: 以前我们在这种施工的过程中，那么大家是各干各的，有好的方法他未必能够分享出来推广出来，但是通过这种竞赛，我们甲方有意的让大家，你看人家这个好的工法，好的人达到什么效果，形成一个互相竞争，同时又互相借鉴学习。
6: 2026年，宁夏共确定6项自治区示范性劳动竞赛，包括国能宁夏电力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煤机新材料高端项目、社会主义式干出来的建功立业劳动竞赛、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劳动竞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劳技嘱托实干争先链式发展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劳动竞赛、宁国运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劳动竞赛，覆盖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领域。
16: 在全区开展百万成果劳动竞赛，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劳动竞赛，通过不同企业之间、企业班组之间、职工之间的这种相互竞赛，形成比学赶帮超这种氛围，进一步推动我们各项重大项目的这个顺利实施。
5: 吴忠市近年来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提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宜居魅力持续彰显。
6: 在城市规划中，吴忠市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把街角空地、拆迁腾退地等边角料建设成小微公园、口袋公园，织就一幅推窗见景、出门想变、转角遇美的幸福画卷。
17: 两天最美的季节，我们经常跑步，一出家门就可以了，特别方便。
6: 如今以主次干道绿化为基础，口袋公园为点缀，带状公园为串联的城市绿网，把吴忠市变成了黄河边上的城市公园。
0: 目前婺中市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1.73%，绿化覆盖41.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6.3

0: 33平方米。
1: 曾律上累计投入3亿多元，新建改造道路绿地38条，古代公园10处，新增绿地2090亩。
0: 城市绿了，乡村也在变美。在吴中市利通区东坛寺乡白寺滩村，村口的步道花木成行，房前屋后果树成荫。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景观，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还激活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
2: 这10年间，我们白山村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开始富甲丽丽的空壳村，环境脏乱差的落后村，蜕变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的富裕村，乡村休闲旅游打卡的明星村，民风淳朴的文明村。
0: 建好和美乡村，打造幸福家园。目前吴中市已打造塞上江南和美乡村200多个。15-50期，吴中市将一体推进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水资源管控和绿色发展，用心守护好黄河母亲河，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城乡发展，让生态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
3: 6月12号，正源大讲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宣讲在银川举行。自治区社科院院长马文峰以这份情这份爱如山高似海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的闽宁协作为题，全方位回顾闽宁协作奋斗历程，深度解读了总书记心系宁夏的殷殷嘱托，为与会人员服务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自治区党委巡视办、总工会、团委、妇联、法学会等单位2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聆听辅导授课。
4: 我们将持续深学习悟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承闽宁协作实干精神，立足各自岗位，履职担当，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行动，用心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0: 6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台办、党委港澳办与自治区侨联联合举办“看发展、增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活动。70余名港澳台侨胞深入宁夏伊利乳业有限公司、吴中市古城湾黄河7户段、吴中市金花园社区等地，通过互动交流、沉浸式体验，全方位了解宁夏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在行走中感受宁夏魅力，进一步增进共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民族团结的力量非常的让我觉得感动，大家就可以有非常多的力量做非常多的事情，其实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更进步、更强壮，也能够进而让整个地方也变得繁荣跟富足。
0: 记者从银川市举办的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培训暨对接会上了解到，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系统项目2025年2月启动，项目主要建设了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系统平台和服务系统平台等，通过数据采集、资源整合、运营服务等，为监管部门提升监管水平、助力科学决策，同时还为牛奶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市场行情、供求促成等8大类社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6: 这个平台主要现在是对我们养殖业，主要就是购买这个饲草料，跟这个奶牛买卖，还有这个淘汰牛上面，把这个透明度提高了。
0: 截至今年5月31号，监管平台已采集并统计汇总全市养殖规模、存栏量、奶产量及销售去向等信息10万多条。服务平台已入驻96家奶牛养殖企业、61家乳制品加工、饲草饲料、疫苗兽药等16个类别的上下游供应链服务企业，运行成效已初步显现。
7: 我们现在下一步的工作呢，就是想把这个全产业链的供应链环节的一些企业、一些商家全面的想入驻到我们平台，给这个生产环节以及销售环节各个环节提供一个就是官方背书的一个信息交流平台。
0: 购 在中国爱上宁夏，中卫市2026年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近日启动。本次活动贯穿6月至10月，投放300万元专项惠民消费券。消费季以中卫市沙坡头区大漠卫集向阳街为核心场景。

0: 联动中宁县启乡夜巷、海原县原味夜起两大特色街区，精心打造夜食、夜娱、夜集、夜市、夜营五大主题街区，满足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
1: 美食多，表演也好看，还能领到消费券，特别实惠。家门口的夜晚是越来越热闹了。
2: 没想到晚上有这么多烟火气，人多，美食啊。我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也很快融入了这当地的这种气氛。
0: 同时，中卫市还对15个重点夜间消费点位开展量化升级、场景改造，并上线中卫夜间消费指南电子地图，游客可一键查询游玩攻略。此外，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星空演艺、潮流演出、文旅体育赛事等30场夜间活动，推动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
3: 继前两轮精彩角逐后，本周末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打响。6月13号，平罗队和宁东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银川队和灵武队。
4: 平罗赛区第三轮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打响，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比分定格为平罗队2-1银川队。赛事期间，平罗县推出票根经济及宁超主题夜市，实现看球赛、逛夜市、享优惠一条龙，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5: 平罗的足球氛围特别好，我一帮好球友，待会结束以后晚上准备再到平罗的夜市，我们再去吃点美食。
6: 这次宁超赛事活动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也对我们的品牌宣传有所提高，特别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平台。
4: 第三轮另一场焦点战在宁东群众活动中心足球场拉开战幕，灵武队攻防兼备，宁东队韧性极强。上半场宁东队因失误丢失一球，下半场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宁东主场0-1惜败灵武队。作为宁夏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业余足球顶级赛事，宁超开赛以来始终秉持全民健身、以球会友的办赛理念，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促进消费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7: 6月14号，宁夏枸杞开源节在百瑞园殷红紫熟枸杞庄园正式启幕，标志着2026年宁夏头茬枸杞全面进入采摘上市期，全区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
4: 本次活动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集中展示宁夏枸杞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及精深加工发展成果。作为我区优质枸杞核心种植基地，百瑞园庄园依托全区首家有害生物天敌扩繁基地，全面推行以虫治虫生物防控模式，构建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种植体系。
8: 我们银川市登记在册的枸杞企业有352家，我们打造了百瑞园、卧福百瑞、七里香等等70多个品牌枸杞。这些产品呢，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4: 近年来，我区分层次、全方位推进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持续以结汇为载体，展示产业新成果，拓宽市场新渠道，推动特色农业与精深加工、文旅科普深度融合，全力擦亮宁夏枸杞国家级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6月13号晚上，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红十字会主办的宁夏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成果展示、文艺汇演、故事分享、荣誉授牌、公益倡议等环节，全方位展示宁夏无偿献血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向每一位守护生命的无偿献血者致敬。
9: 今年的宣传的活动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么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无偿献血的工作中。
4: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区已累计接待献血者14574人次，采集全血27497个单位，血小板3331个治疗量，制备各类血液制剂77799.5个单位，向临床供应各类血液制剂69108个单位，筑牢临床用血安全防线，为398名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办理用血报销，支出金额36.45万元。2026年。

0: 南银川市第三届职工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竞赛6月11号到12号举办。来自银川市各县市区54家托育机构的110名一线托育从业人员同台比拼。比赛设置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两大竞赛赛道，全方位考验选手理论功底、实操水平与临场应变能力。
1: 各位选手精心准备，以赛促学，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
2: 本次竞赛相较于往年进一步优化了激励机制，除了增设了奖励名额、提高奖金标准以外，还对获奖选手给予相应的技能等级晋升。
3: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日前发布公告，举报危化领域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最高奖励30万元，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
0: 有奖举报覆盖全区危化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主要包括重大事故隐患、非法生产经营、未批先建、破坏安全设备或篡改数据、危险作业无专人管理、使用淘汰工艺设备等情形。此外，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同样纳入举报范围。
4: 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坚决依法处理泄露信息和打击报复行为，欢迎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危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两级举报渠道，举报人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等进行举报，也可以采取现场举报或邮寄书信的方式，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提交举报信息。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吴中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针对住宅小区、城市道路、工矿企业等8类重点项目制定差异化建设标准，同时分类明确各类海绵设施运为主体，将建设管理纳入政府绩效评价，设置梯度法律责任，实现全域规范治理。泾源县近日举办甜蜜2026丰收泾源开源活动，现场展示了第一代传统蜂箱到第五代 AI 超级蜂箱，直观展现当地蜂产业技术迭代历程。工作人员还现场摇蜜，供往来群众观赏品鉴。近年来，泾源县将中蜂养殖作为区域特色主导产业之一。2025年，全县养蜂户突破864户，中蜂产业产值超8000万元。6月13号，2026年平罗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举行。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设有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文创展示、互动体验等板块，展现了平罗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活力。第二届宁夏艺术设计作品展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以丝路宁夏设计共生为主题，汇聚了西北五省众多设计力量，共征集作品400余件，涵盖空间设计、视觉传达、数字艺术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西北地区艺术设计创新成果。
3: 民营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宁夏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
5: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一个个民营企业生产一线，从创新活力中感受发展的动力。

0: 观众朋友们好，来看天气。十一号以来，我区持续受暖高压挤和地面热高压控制，未来三天全区仍以晴为主，暂无明显降水降温过程，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川区最高气温33度到36度，南部山区23度到27度。十四日夜间，隆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十五号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四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十六号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隆德县、泾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十七日贺兰山沿山、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全区南转北风4级，阵风6到8级。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18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5到34度。吴中多云，18到34度。固原多云，13到27度。中卫多云，16到34度。宁东多云，15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张晓东为何因为一颗笨鸡蛋舍弃大城市的繁华，扎根大山一待就是五年？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讲述张晓东的创业故事。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出发，可以邂逅海南岛上哪些风格各异的精美景致？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有哪些独特的景观？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我觉得幸福不在于多少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而且这件事能给你带来一定的满足感，这就是幸福。孩子出生的时候，到处在找那个笨鸡蛋。2014年我就开始，7月份我就来这山了。整个我们这个西南山大大小小的山头20多个，我都爬上去了，都是非常分散的，一家养十几二十只鸡，然后他攒一个月才给你攒100-200个鸡蛋，品质又得不到保证。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笨鸡蛋做成一个标准化、规模化、科学化的品牌性的笨鸡蛋？在山上整出平地来，然后一边整地一边研究鸡舍的朝向，应该怎么朝向，怎么布局，怎么设计，怎么留门，怎么留窗。我预计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没想到那么难。

0: 有一个词儿叫孤独，你在山上一个人都没有。我在山上整整待了5年，就在山上自己住嘛。
1: 哎，媳妇儿，明天那个小姐就来了，那个这几天我可能都不开，我得照顾他们。一个星期以后就回去了，你这几天好好照顾孩子，啊。哎，好，拜拜。

0: 行了。
1: 哎呀，张老板，其实消失真是一个缘分。第一次消失，你看第一次这不合作就眼上下雨。
0: 我去，真会聊天，第一次合作就下雨，雨就是财，我说宁可不下。哎，我就怕那个献祭的时候小鸡感冒，你知道吗？淋了雨就完了，全军覆没。哦，我知道你到哪儿了，现在还刚刚有点滑而已，问题不大，你要是再晚半个小时就真上不来了。往这打一下轮，我怕淋着他，现在下着雨。你快走连了吧。

0: 闭上眼睛，闭眼，拉开它又睁开了。它那样看我很累。到了2015年就正式上山白沙上了。那时候我对自己的信心是非常弱的，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我养的全都是带毛的。尤其是刚开始，感觉自己特别无力，特别脆弱。你感觉自己做好充足准备了，去把第一批三千只小鸡抓过来嘛？哈，因为冷，他们那个害怕就聚堆，应激反应结罗汉。那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就在干什么？扒拉。然后一号鸡舍扒拉完了，然后去二号又落去了。我就坐那个鸡舍里看一堆鸡在落，那时候感觉真欲哭无泪。我算是我一个心得，你只要吃过亏的地方，一定把它铭记于心。你得定一个原则，不卖惨不叫苦。
1: 一二，
0: 开着皮卡，去农户的门前去拉上玉米，6000斤玉米，分两车，一车拉3000斤，粮饭那里要贵5分钱一斤，6000斤玉米就是300块钱。我自己给自己算一笔账，我就是累一天，我赚300块钱也值。我媳妇无条件支持。你跟真正的关心你的人说了以后，人家心疼你，
1: 多安静。你
2: 晚上在这儿干什么呢？不都就好吧？
1: 看书，学习要你姐了。刚才那家怎么样？
2: 老师说吧，晚上睡觉老师说困着就要打架。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穿过了一个隧道，有一片香蕉林，过了一座小桥，这时候我听见了一声急叫，我就赶快走过去了，看见一个发光的筐。

0: 喂，媳妇儿，啊，那摄像机下架了哈。这苹果七要到，一个月之内就一直收1000了吧？这就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越来越多了。这个
1: 2015年4月13日，1800多只母鸡产下第一个鸡蛋的时候，我那感觉就跟捧着自己刚出生儿子一个感觉。因为笨鸡蛋，无论大城市还是农村，非常认可，谁不想吃一个好鸡蛋？这个，我就拿出1000份鸡蛋来免费试吃。
2: 只要是关注咱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留下地址，咱就可以给他发上10枚鸡蛋。
3: 就是你把公众号是应该
2: 对这个我都
3: 贴点照片儿配上。
2: 对这个我都发了公众号那个文章了，
3: 找点照片儿，然后在这包括环境的。
4: 大家好，我叫张晓东，我的参赛项目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销售笨鸡蛋。
1: 2015年，我们安丘搞了一个中国电子商务大赛，他看见那个信息了，他说我觉得你行，我就觉得我不行，我就给养鸡了。我说我还不想去，我还肯定不行。然后他就逼着我，结果到了年底决赛的时候，我是总冠军。很多时候你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有人推着你往前走，你就得感谢这个人。他也不懂，但是他相信我。
5: 哎，你好，你要那鸡蛋是吧？
1: 你要那鸡蛋啊？
5: 哦，谢谢。
1: 他理解不理解的，他都会先支持，然后再慢慢的从我的角度去理解。我觉得这一辈子最应该感谢就是他。我们这是贫困乡镇，收入不高，他们一家只有1-2亩的地，说高尚了，我是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现在给他们带来生活变化的，我能让些60-70岁的老头老太太每天在我这里工作。去年年底给我那个员工发工资，老两口往挂名册上摁手印的时候说，我已经很多年没赚这么多钱了。当时他说那个话的时候，他特幸福，我心里更幸福。时刻提醒自己一句话，切勿慕虚名而处实货。我不甘愿做个螺丝钉，我就想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就这么短短的10几20年的时间，你只有奋斗过了，你才会体会幸福。

0: 我叫冯子杰，我来自山西长治，现在在科创城消防救援站担任战斗三班班长一职。
1: 接右转，右转，跑步转，一二一。
0: 我们科转站现在一共有32人，其中有3名干部，然后29名战士。作为班长，首先你肯定要。

0: 会的东西要足够多，首先要教大家，然后你自己还要对自己有一个提升，所以平常就是需要自己多学习，然后不光是训练啦、技能啦，而且你自己还要学习理论，涉及的方面比较多。
1: 咱们首先了解这个器材的时候啊，首先要就是看它的性能参数，对它最起码有一个表面字面上的一个了解。
2: 我刚开始下队的时候，就是在冯班长这个班里边，像平常我们没事了，他就会给我们讲一讲，给我们长一些经验什么的。刚下队一个星期左右吧，班长们都会对我们每个人进行谈话，就是我还是年龄比较小嘛，刚开始来有点稚嫩，他就是一种邻家大哥的那种感觉。
0: 我们班的吕一军吧，因为他刚来的时候特别瘦，只有110斤出头吧，都不到120。我们要扛的那个甲人都有120斤，比他身体都要重出大概10斤。
3: 不是说让握就握这个，要握住这个绳，把它套住往下走，就是这个意思。
4: 不，摆正，这个手抓紧绳，摆正，对，松紧没事，摆正，
3: 摆正，
4: 后面那个绳不看，
3: 对。不要，不敢放，那个手放就行了。你放他就下得快了，下得快他就不会打圈儿。
5: 吕一军，
6: 走！
5: 你害怕什么？为什么不敢放手？刚才怎么叫你的？你要相信自己的器材，要相信自己。
3: 吕一军，你这个手松吗？这个手松，这个手就一直虚握，他怎么还能下不动呢？
0: 我看见他那么瘦，我觉得他肯定不行。然后就是教完他动作之后，让他进行操作的时候，没想到他就是还挺坚强的，就是看着瘦，其实能量还是挺大的。
5: 一军，
6: 等
5: 过来。
6: 是。
5: 一会儿再来一遍。
6: 是，
5: 明白。
2: 训练强度还是挺大的，因为消防算是一个综合性的科目，它是各方面都需要发展，它不只是体能，对体能有要求，因为这个东西它需要讲究很多技巧性，班长还是教的比较多的吧，平常。我感觉和人家老消防员就是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为他们毕竟锻炼了很长时间，他们的力量性啊都比我很强，像我这个身体的原因就是比较费劲一点。
0: 他因为比较瘦嘛，有好多科目其实是属于弱项的，所以他平常也经常要会自己加练了，或者找我对他进行指导。
7: 咱们下面开始开会。今天下午原计划5点多，咱们要对这个江铃重器进行一个演练通过演练使大家在实战过程中更加的清楚自己的定位和制准是什么。全部过程有这个真实出血的画面，

0: 印象比较深刻的处景其实是刚进来消防队的时候，2016年年底过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中午刚准备吃饭，刚坐下，然后就警铃就响了，然后就大家就特别迅速的上车，然后出警。是一个小区着火了，当时我是二部车，接到的命令是二部车要背上空锅，当时情况也比较紧急，我们因为大年初一人太多了，家里边。
1: 好了，你把这，你把这。

因为一到过节，就是这句话不是说老百姓过节消防队过关吗？所以一到过节过年我们是最忙的时候，当时就是一到那会儿就是责任也比较大，因为一到过年过节我们就会进入战备状态。

0: 当时进那个家里边搜救的时候，进去才发现就是里边就完全啥也看不见，就伸手不见五指。队友在你面前你看不见，只能靠手然后摸着他，然后一步步在里边进行搜救。当时也是找着找着，然后哭哭压力报警了，然后当时心里就挺慌的，因为我们当时四个人，其中有一名老班长，当时也是在里边一直摸索一直摸索，然后也是最后完全就是靠着那名老班长他的经验，然后把我们带出去的。
1: 不要乱，具体我不任务跟你说完，你自己在马上商量着。
2: 我感觉班长是可以带我们进得去火场，能出得来，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领路者，像战友们兄弟们，就是让我们可以把后背交给他们。像我们进入火场，就是火场它里边内部环境是特别乱的，就是我们需要几个人在一块儿成一个编组进去，同进同出，我们就是可以把后背给对方。

0: 家里边也是觉得消防员太辛苦，而且主要是太危险了。平常基本对家里就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家里边担心。
1: 这张谁干活？你干的还是谁的？全是我干的。
2: 我这不是，这就是你练出来的吗？
0: 我觉得这份职业你干的久了，其实对他的感情也是比较多，因为平常和大家和战友们一起相处处境，可以说好多都是经历过生死的。
3: 这小队进来，
4: 像班长呀还有战友们都比较和蔼吧，很快就打成一片了，因为毕竟都是兄弟们嘛，然后在一块处境，在一块战斗，在一块吃饭，很快就打成一片了。

0: 然后每次就出完警，然后他救完人之后，那种就是可以说是自豪感吧，比较职业荣誉感就是比较强。这段时间长了就喜欢吧，热爱吧，就是舍不得。
1: 如果这个合同到期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消防员，还是会续签合同的。当消防员就是是一份无上的荣誉吧，因为毕竟在火灾面前嘛，人总是那么渺小。但是这个职业就是我们就是属于逆行者嘛，我们就必须得往里边冲，救人民于水火当中。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5: 纪录片慢慢到达，总导演魏克然、钱娜，附近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1: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0: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1: 来喽！哇！
0: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0: 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但是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你有什么问题？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3: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 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有不确定性，注定要付出漫长和耐心的等待。我仿佛和那些少年人一起，又一次拥有了遇上青天揽明月的壮志豪情，也让我更加的热爱我的生活，以一颗少年之心继续不断地向上去探索。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2: 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今天晚上吴娜是肯定不会回宿舍了，回去吧。
1: 再陪我一会儿嘛，我怕白岩会来找我。
0: 杜鹃，白羊就算是脸皮再厚，他也会有受不了的时候。你还真拿自己当天仙美女了，你还以为他能等你个十年八年的？
1: 谁让他等了，他爱干什么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看来我跟你说那些话都白说了。行了行了，我懒得管你，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回去了。
2: 你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根本不了解我心里现在有多难受。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凭什么认为我没有真正爱过？都说我家王大海，师徒他们家有钱有势，我不否认我当时有这个想法。自从我跟大海结婚以后，我就开始真正的爱他了。如果现在你要让我和他分开，我也会很难过，可我绝对不会像你这样。

会重新开始。杜鹃，你明不明白？爱情是可以培养的，你给白羊一个机会，说不定你就可以开始重新爱。人活着是要往前走，要不然还不如死了算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死气沉沉的，你这么活着有意思吗？

0: 娜，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要不要我给你去叫医生啊？
1: 我就是想跳舞，我就是想。

0: 始那个动作一定要眼睛往远看。对了，往上，往远看，走。对，二哒哒，三哒哒，走。好好好，等等等等，还是刚才那个，像云一样飘起来，然后把自己的头留给观众，一定要注意头。对了，来，摆下，走，一，再来，走，不错。杜鹃，
1: 团长，
0: 这次比赛，我想让你上 A 奖。
1: 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吴娜吗？我不是反对你们谈恋爱结婚，我只是觉得趁着年轻再往上走一走，你们有这个条件。杜鹃，答应我，五年，就五年，不要结婚。
1: 是。
0: 先是大梅，又是吴娜，你可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1: 是。哎，我说，哎，
2: 这白羊不吃不喝躺了一天了，你过去看看去吧。啊，
3: 呀，看什么看？
2: 电话叫个救护车来啊！
3: 哎呀，叫救护车干什么？他那是心病，还搞文艺的呢。他现在在给你演一出啊，《罗密欧与朱丽叶》，知道吗？
2: 真没出息！
3: 我看你是老喽，连爱情是怎么回事你都忘了。

0: 我哪有你懂啊？你多浪漫啊！
1: 哎呀，又来了，哼！
0: 不吃算了，不吃。
1: 我看你算了吧。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1: 我跟你说呀，自古以来，孩子和父母之间关于爱情的战争，最后输的从来都是父母。这爱情要是来了，你挡你也挡不住。
0: 呵呵，你体会深刻呀。我没谈过恋爱，不懂。
1: 不是，咱们俩现在没办法对话，真的没办法。
0: 没法对就不对，

0: 儿子，干嘛要这么伤妈妈的心呢？啊，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从小就这么任性，以为你当了兵能改呢？你更变本加厉了。
1: 这个妈就吃口东西，好不好？鞋合不合适，脚最清楚。我觉得跟杜鹃在一块儿，特别特别的快乐。我觉得她特别透明，而且她愣头愣脑的，特别简单。你要是排除偏见的话。
0: 你看看，一说起杜鹃了，你就精神了。我去找过她了。我知道，
1: 骂她。
0: 我没骂她。她的说法跟你说的根本就不一样。她说她根本就没那意思。她说你是单相思。哎呀。
1: 你们俩的事儿传的军区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他还否认。你说他单纯吗？小女孩吗？那你直不愣登去找人家，能好意思说吗？哦，我不管，我不管，我杜鹃不在，我就活不了了。我活不了了，你要讨厌他的话，我搬出去住。
0: 你敢？这个小没良心的，先给我吃饭。
1: 啊，不吃。
0: 饿算了，儿子，这结婚可不是过家家呀，可不能像你以前那样，那说好就好，说散就散，结婚是要负责任的，是要过一辈子的。
2: 你真的想清楚了，你要干什么了吗？妈，我想特清楚，你就放心吧。
0: 那明天带他来吃个饭吧。真的。现在你吃饭。嗯。
1: 又怎么了？我开始还是没跟您说清楚。其实杜鹃，杜鹃她确实没同意。哎呀，我不管了，那都是你把她惹生气的，你给我解决问题。

0: 你先吃饭。
1: 我不吃。
2: 吃了饭再说。
1: 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
0: 要。
1: 我
0: 饿死
1: 我。我跳楼。我中奖。
0: 好，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真是我上辈子欠你们父子俩的，这么折磨。

0: 杜鹃啊，反正晚上也没什么事儿，到我家去一趟吧。
1: 去你家？
0: 嗯。
1: 干嘛？
0: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让你去你就去呗。
1: 你们不说清楚，我挺害怕的。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怎么这么别扭？
1: 您不讲清楚是什么事儿，我不敢去。我晚上还得练功，乐团知道我到处乱跑，他会批评我的。
0: 白羊想见你。
1: 白羊，见我啊？那为什么去你们家呀？我昨天刚见过他呢。
0: 白羊病了，他希望你能去探望他。
1: 病了，那他应该去医院，我又不是医生，他见我干嘛呀？
0: 杜鹃同志啊，以前我对你的态度欠考虑啊，我先向你道个歉，行吗？
1: 道歉不必，教育好白羊行。
0: 你说什么？
1: 啊？什么？
0: 现在我以一个老同志的资格和名义，我请你到我家去做客，顺便看看白羊，行吧？
1: 白羊病得很严重吗？
0: 不严重，我能这么苦口婆心地请你去吗？
1: 嗯，那去吧。
0: 走吧。
2: 这是白羊的房间，他都两天没吃饭了，现在虚弱的不得了。你去问问他吧。

0: 什么？
1: 肥。
0: 对不起。
1: 你怎么把我缝起来？

0: 来看我。
1: 你得什么病了？
0: 心病。
1: 那你有病，干嘛不去医院？找我来干嘛呀？
0: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是因为想你，想得不行不行了，我就犯下这心病了。
1: 你多大了？真幼稚。
2: 你走吧，你走吧。
0: 我告诉你，你一天不答应我，我就一天不吃东西。我天天都不吃东西，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要是不吃东西，我要是走了，我妈会天天缠着我。
1: 那你先吃点东西再说吧。
0: 不吃，你不答应，我绝对不吃。

其实

哎。

0: 吃一个，挺好吃的。
1: 不是我，你真挺好。
2: 妈，弄着吃的。
3: 好了好了，哭了又笑了。
4: 什么哭了笑了的？
3: 真笨！哭了说明杜鹃对白杨有感情，笑了笑了说明杜鹃同意了呗。
4: 是吗？该换水了。
3: 我跟你说什么呢？哎呀呀，真难怪，咱俩根本就不是自由恋爱结婚，所以我哭我。
5: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3: 叫你从来也不在意。
4: 你看怎么说着说着就扯到我身上来了。

0: 哎呀，我儿子这终身大事算是有着落了。这杜鹃不是太理想，不过有一个好处啊，它简单，是吧？哎呀，准备吧，准备东西吧，给儿子办喜事儿。
1: 不是，我还是得把水给他换了，看着别扭。
0: 你说我能折腾，你比我能折腾。
2: 不想去了，
3: 怎么又不去了呢？我家你又不是没来过，我妈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妈说你可厉害了，我妈什么人？文工团台柱子，那嘴皮叫一个溜，都拿你没辙。你还怕什么？
2: 不一样，我那时候跟你什么关系也没有，也没什么顾忌。再说，你妈说话又冤枉人，本来就不在理，当然理直气壮了。现在不一样，
3: 来都来了，
2: 多别扭啊！不去了，
3: 没事，
2: 别别，
3: 啊！有我在，你怕什么？一切由我拿，走。
4: 爸妈，我和杜鹃回来了。
2: 嚷嚷什么呀？
3: 怕什么？走。
0: 其他的什么呀，我也就不说了。但这一点我必须坚持，嫁过来就不能再跳舞了。
1: 今天就是见面，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想那么远干什么呀？行，差不多了，走过去吧，啊。
5: 请喝茶。
2: 谢谢。
3: 这样才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吧？
2: 真的？
3: 连你傻大兵的样子就出来了。
2: 现在呢？
5: 挺好。
0: 哎呀，
5: 哎，爸，介绍一下，这位是杜鹃同志。
2: 部长好，阿姨好。
5: 好，哎，来坐。
2: 坐吧。哎，
1: 到家了，别搞得那么紧张，松弛点啊。哎，
0: 给客人拿水果。
1: 哎，都进来吧。
6: 爸爸。哎呀，行啊你。
3: 不是，你们怎么了？妈，这
0: 三个姐姐关心你嘛。
5: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杜鹃同志，这是大姐、二姐、三姐。
2: 你们好，
0: 来坐上。
7: 哎，白杨，快叫人坐一下。我们家人多，把你吓坏了吧？快坐吧。
8: 啊，这回我就对上号了。刚才我们还猜呢，杜鹃，我看过你演出，我觉得你在台下比在台上还漂亮呢。
7: 谢谢，
6: 白杨，你以后臭鞋烂袜子可别找我洗了。
7: 杜鹃，白杨的毛病还多着呢，你以后跟他在一起啊，就得把他当成小朋友一样使劲的管。
3: 爸妈，你们
0: 以后是一家人了，早点认识好。
7: 这跳舞的就是不一样啊，气质就是好。哎，杜鹃，你们团最近又演什么新节目了？
2: 啊，报告。
1: 在家不必报告啊。
7: 我们团最近在排一台大型的舞剧。
0: 你在剧里担任什么角色呀？
7: 啊，叶团说这次想让我跳领舞。
0: 杜鹃啊，你很喜欢跳舞啊？
7: 嗯，我很喜欢。
0: 我听说你们叶团长很器重你
7: 啊。
0: 你们叶团长一辈子没结婚。
7: 妈，你提这干啥？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7: 我不是很清楚。
0: 有一种说法说，女人这一旦穿上红舞鞋呀，一辈子不会幸福的。
1: 妈，你别光说出点事
0: 儿。你们让我把话说完吧，真是的。杜鹃啊，你真打算和白杨结婚啊？
7: 还没打报告呢。
0: 我是说，你是不是打算？
7: 还没想。
0: 哎呀妈，人家小姑娘呢，当着这么多人面

0: 意思。你要问，问白杨得了。
1: 白杨回答。
2: 啊、哦。报告，我们呢打算先打结婚报告，然后批准下来就马上结婚，是不是？
1: 哎呀，那杜鹃这工作得早点安排呀、啊。嗯，
0: 什么工作啊？
1: 结了婚就不能再跳舞了，得换个工作。
2: 吃饭吧，爸，哎，妈，那吃饭。
3: 来来，帮忙帮着做做饭去啊！走，来坐。
2: 吃饭了。走来来，杜鹃，杜鹃，怎么了你？
4: 谁要跟你结婚了？是我挑你的吗？你妈怎么这样？先缠着我跟你好，先不让我跳舞。我告诉你，我才不跟你结婚的。
5: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我妈就那脾气。哎，她对舞蹈演员有偏见，她就那么一说，咱别较劲了啊。
4: 我就是要跳舞，我跳一辈子，一辈子。
5: 这这，好，好，好，一辈子，
6: 一辈子，答应你还不行吗？
5: 哎呦，追你可真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看见你的光明，现在好家伙，
4: 活该。
5: 咱们先答应下来行不行？等结婚之后，我们再做他工作，好吧？
4: 那你得写保证书。万一你反悔怎么办、啊？我可不像向无娜那样，结了婚以后就一点自由都没了。
5: 哎，我还怕你像无娜那样呢。哎，我告诉你，无娜爱人根本就没错。什么呀？默默无闻的时候利用他爱人，现在想进大文工团了，想当主演了，就撒谎没结婚。小人那是，你可别跟他一样。
4: 光听无娜爱人一面之词。偏见，
5: 你不是挺讨厌吴娜的吗？你怎么现在跟她站在一块儿？我妈担心是有道理的，我还担心呢。
4: 担心什么？
5: 你看你那样，哎，你柔和点行不行？你像个夜团一样，一辈子硬邦邦的。
4: 我跟你说啊，你再说一句夜团坏话，我应急。
5: 好好，不说。不说了行不行？不说了行不行？咱回去啊。夜团好，向夜团学习。走。
7: 妈，你这样说人家多不好啊。
8: 就是，
7: 人家杜鹃都生气了。
8: 杜鹃挺好的、
0: 啊，就您那么直接，谁受得了啊？
7: 再说了，
0: 又不是杜鹃追白杨，是白杨追杜鹃。
7: 就是嘛、
1: 嗯。我算叫这混小子气死了。找这么个旧丫头！
9: 哎，怎么个意思啊？
10: 我跟你说，你要尊重别人的价值观念，不要用自己的标准要求所有的人。我看杜鹃这孩子挺好，挺朴实的，挺有事业心的，你就别设置障碍了。
1: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
7: 啊！妈，你少说两句吧。
1: 行了。我就知道他喜欢他跳舞，这人还没嫁过来呢，就向着他，今后让我这婆婆怎么做人？
2: 妈，
1: 哟，回来了，白杨，跟姐姐们聊聊天儿。嗯，杜鹃啊，走，我领你看看照片去。这儿来。
0: 哦，
1: 啊，这是白部长的书房，你看看。别看白部长是个武将，他挺爱看书的。行军打仗的时候，他那背包里总是放着几本书。
0: 是吗？嗯、真浪漫。
1: 哎，你看这个，这是我们学员队毕业时候照的合影，这是你们夜团的。
0: 啊，真漂亮，真有气质。
1: 我们那拨人里啊，他是最出众的一个了。当时还真有几个不错的男同志对他有好感，追求他，结果都被他拒绝了。他就是守着一个舞蹈家的梦想啊不放，哎，什么都耽误了，可怜呐。
0: 我觉得夜团挺幸福的，一点都不可怜，我特佩服夜团。
1: 怎么说呢，小叶这个人呐，就是心高气傲， 他以为他能当中国的乌兰诺娃呢，结果怎么样？他的名气就没出过咱们文工团。现在他人老珠黄了，他又把着你不放，他想让你替他实现舞蹈家的梦想。

0: 了解他呀？他这几十年是我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光看见他在舞台上的一瞬间的辉煌了，那可是一个女人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他躲到人后哭，你看见了？他生病了，口渴，想喝口水都没有人给他烧，你看见了？你成天喊着跳舞跳舞，想当艺术家，哼！我估计你将来跟他一样，人到中年孤苦伶仃，没人疼，没人爱，没有家庭，没有孩子，可怜呐。
1: 又怎么了？这心不在焉呢？啊？
2: 你说，你妈这么恨舞蹈演员，干嘛非跟我结婚呀？
1: 怎么又来了呢？我说的那是偏见，偏见。以后你的时间相处长了，一定会印象会改变。哎，你到底要我怎么说你才信呢？
2: 哎，白杨，你妈和舞蹈演员到底有什么仇恨啊？
1: 不知道，其实我也特想弄清楚，你知道吗？从小到大看他们吵架，我感觉啊，八成跟我爸有关系。
2: 白部长？
1: 啊？
2: 瞎说。
1: 白部长不是生下来就是部长，也有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爸年轻的时候，风流倜傥，能打仗，会写文章，爱的女孩海了去了。我告诉你，听说他们那文工团里最漂亮的女孩都喜欢我爸呢，他们说我跟我爸特像，怎么样，有压力吧？
2: 你妈？
1: 不可能。不是，我妈只是长得端正而已。
2: 我觉得你妈长得有点像慈禧太后
1: 啊。
2: 真的，有时候看着怪吓人的。
1: 哦，要是你跟我妈合不来，我们结婚以后搬出去。

0: 哎，魏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杜鹃，我想跟你谈点事儿。
0: 干嘛这么严肃啊？
1: 那你们谈。对了，魏国，待会麻烦你把杜鹃送回去，谢了。
0: 魏国，团里不是放了你半年假吗？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1: 在家待着也难受，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在传你白羊的事儿，起初还不信。知道，我没有资格说你们，不见你还好。

0: 要是想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你他妈拿刀子捅了我都行。
1: 他妈干的这什么事儿？
2: 算了，别提了。这也不是全是你的错，忘了吗？
0: 哥，林斌他怎么样了？
2: 转业了吧？好像还在家乡找了一个女孩结婚了。你伤好些了吗？
0: 不可能，他不可能找别的女人。你不知道他有多爱你，你应该知道他有多苦多难。
2: 卫国，我和林斌已经结束了。

0: 起初我也这么想，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即使没这事儿，也会有别的事情出现。他这人的性格，你知道，我们不可能走在一块儿的。所以啊，你别内疚了，都是命中注定的。
1: 杜鹃，你变了。
0: 谁没变啊？除了你，走了一个多月，没变。
1: 你真的要和白杨结婚吗？你爱他吗？回答我，你爱他吗？
0: 魏国，我讨厌你这问题，不想回答。
1: 不想回答就是爱了，和爱林斌一样吗？
0: 你再说。
1: 我问你，你放得下林斌吗？你嫁给白杨，你不会后悔？杜鹃，咱们是从小一块玩到大的，知根知底。我这个人说话糙，可都是实话。这些问题你不能回避。
0: 魏国，以后不要再提林斌了，这个人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挺幸福的，真的。我和白杨真的挺好的。
2: 没看出有什么好，除了腰细点人傻点儿，没有半点可爱之处。怎么就迷上了？我以为成天在文工团里待着能有点免疫力呢，这么不开眼的。
3: 妈，您说谁呢？
2: 我告诉你啊，他要再继续跳舞，早晚得跟你掰。你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啊？啊，你是那种一辈子供着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的主啊？
3: 我就供着了怎么着？
2: 你那叫没出息。
3: 我就没出息了。
4: 白牙，
2: 你行，你搬出去住吧，啊！我眼不见心不烦。
5: 嘿，你怎么来了？
6: 他呢？
0: 出去。
6: 白羊晚上去找大海了。所以我想你这边肯定也不好过呗。
0: 白羊怎么了？
6: 白羊说你见魏国了。
0: 他什么意思啊？
6: 你说什么意思啊？
0: 嘿，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6: 杜鹃，你跟我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0: 谁啊？
6: 你要是心里没事儿的话，你干嘛总这么神经质啊？
0: 大梅，连你也这么看我，把我当什么人了？
6: 什么人？女人呗。你要是想好的话，你必须和林斌有个了断，给白杨一个交代。你这样算什么呀？白杨现在是喜欢你，所以他忍着你。搁他的个性，他怎么受得了这个委屈啊？可是你想过没有，他不可能忍你一辈子的。
0: 那就算了，谁也别说委屈了，我还委屈着呢。
6: 你动不动就算了，你到底想不想跟白杨好？

0: 们结婚吧。
1: 结婚？
0: 对，结婚。
1: 可是，哥，我们恋爱报告还没打完。
0: 我们直接打结婚报告。
1: 叶腾说过，让我5年内不许恋爱，不许结婚。
0: 结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主。
1: 可是你妈……
0: 不管。
1: 干嘛这么着急结婚啊？
0: 我不是怕夜长梦多吗？
1: 什么话？
0: 魏国昨天跟你说些什么了？
1: 什么也没说。
0: 我有一件事儿想告诉你，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你讲。
1: 你怎么了？平时一天到晚平了吧唧的，不会是听到什么坏消息了吧？你别吓唬我。
0: 我是认真的。我为什么这么快提出跟你结婚？我有足够的理由。
1: 今天别谈这事行吗？我还有事。
0: 苏娟，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是说，如果林斌他不会转业，要回军区，如果他向你求婚，你会？
1: 不可能。林斌他已经转业了，他都结婚了。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知道吗？我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你会不会？
1: 干嘛要问这样的问题？魏国讨厌，你也讨厌，你们这是干嘛呀？
0: 我不想让你伤心。这次下部队我见到林斌，他很有可能调回军区。他很有可能不成功，我都跟我爸说了。你也知道，我爸一直很欣赏林斌，他以后军区参谋长打不着。
1: 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他吗？
0: 我开始真不想管这个事，但林斌确实挺惨的。不管怎么说吧，他总算有点小财了。
1: 他回不回来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真的不关心他？
1: 不关心。
0: 你怎么可能不关心他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因为林斌还爱你。
1: 别说了。
0: 我不得不说。
1: 哎呀，这几天仔细想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梅问我，魏国也问我，问我是不是真的想好和你好了？是不是真的忘了林斌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彻底忘掉这个人。
0: 为什么？
1: 但是我很清楚，我和他之间已经结束了，我不爱他了。白羊，我已经答应你要和你在一起，我要是你不相信我，哎，算了，反正我本来也想一个人。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许提这件事情。以后就是再反悔、再发小孩脾气、再和我吵，都不许提。
0: 没问题。
1: 你要是说话不算话，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你就是再绝食、再跳楼上吊，我不跟你好。
0: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
1: 认真点行不行？
0: 我是认真的，毛主席保证我是认真的。

0: 你要是真嫁到白杨家，你可得有点思想准备啊。哎呀，
1: 白杨妈对舞蹈演员特有成见，她一点都不喜欢我，想想就头大。
0: 你这么笨，换我这么聪明能干，到他们家我都不一定受得了。
1: 不过白杨说了，他说他想搬出来住。
0: 白杨真这么说啊？你可跟白杨说千万不能这样啊，他妈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俩要是分出来过，他妈还不得恨死你。
1: 恨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想搬出来住。
0: 废话，当妈的都向着自己儿子，有什么不对都是说媳妇儿。哎，你们俩结婚的日子定了吗？
1: 恋爱报告还没打呢。白杨说，他说直接打结婚报告。
0: 嘘，打不打报告啊，这都是走个形式，反正全军区谁不知道你跟白杨的关系啊。
1: 都是白杨闹的，这人啊唯恐天下不乱，讨厌死了。
0: 哎，你现在是不是不怎么讨厌他了？
1: 有时候也挺讨厌的。哎，你说这人吧挺不成熟的，说话做事都挺让人担心的，想想就愁。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0: 哟，你还嫌人家不够成熟，

0: 你自己都跟个小孩似的，你们俩呀就是一对活宝，永远都长不大。
1: 你说他比我大那么多吧，可和他在一起总觉得他比我弟还小。
0: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喜欢他了
2: 啊？
0: 哎呀，

0: 还看童话呢？不看了，明天去邮局都寄给他。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呢，每一个女人的初恋都是很难忘的，但不是因为她是最好的，而因为她是第一次。可是你要明白，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第一次，而是一辈子这一次。你跟林冰真的不合适，你想想那会儿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多没有安全感，我看着都替你累。你看你现在天天傻乐，我都有点嫉妒你了。
1: 哎呀，做女人真累。哎，我要是男人就好了，一辈子都能和你在一起了。
0: 等、啊，你跟我在一起干嘛？我可有丈夫了，你想让我犯成婚罪呢？
1: 怎么了？结婚就不要我了？
0: 行，放开我！讨厌啊你！
2: 报告，
1: 进来。有事吗？
0: 村长，
1: 什么事儿啊？这么吞吞吐吐的。没事儿，你先回去吧，我还忙着呢。

0: 他跳的跟你当年差不多吗？
1: 他比我有激情，他年轻。
0: 当年我们也这么年轻，我那么喜欢舞蹈，团里决定你上舞蹈队，让我上话剧队，
1: 一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0: 我记得特别清楚，舞蹈队选中你的时候，你说你要在舞台上跳一辈子。
1: 是啊，话剧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演一辈子，可舞蹈演员只有青春。
0: 后悔了吧？
1: 不，我从来不后悔。
0: 我还以为

0: 你从此不再介入我的家庭生活了呢？
1: 你是在无理取闹。
0: 我没想到啊，我和你争了半辈子，哎，如今我儿子又要去舞蹈演员了。和舞蹈算是纠缠不清了。
1: 杜鹃是不会嫁给白杨的。
0: 杜鹃已经同意了。
1: 不可能。
0: 哼，你以为所有舞蹈演员都跟你一样啊？
1: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跳过舞，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舞蹈。
0: 一个女人真正需要什么，你一辈子你都没弄明白。
1: 你得到你真正需要的了吗？你这半辈子幸福吗？一个整天抱怨生活的人可能幸福吗？
0: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幸福啊？
1: 那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品头论足？
0: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儿子死心眼儿，我一辈子我都不会再搭理你了。你以为那些男人还会把你像神一样放在心里供着啊？你老了。
1: 你也老了。
0: 是啊，是啊。算了，都是半老徐娘了，争来争去有什么意思啊？我今天找你是为我儿子，我儿子是非杜鹃不娶，我希望你放了他，你让他结婚，让他享受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幸福。

0: 哎，约会老情人去了。
1: 你都是娶儿媳妇的人了，你再嚼这种舌头，你就不怕晚辈人笑话呀？
0: 我怕什么？我又不是部长。
1: 这跟部长有什么关系？
2: 他怎么说的？
1: 没说。
0: 那他什么意思啊？
1: 他是通情达理的人。
0: 谁又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呢？
1: 哎，你要是精力充沛的话，你想想怎么操持那婚礼，那够你忙一阵子的啊。
3: 真那么想结婚吗？
4: 村长，其实我这辈子就想跟您一样，不恋爱，不结婚，就跳舞。
3: 和我一样。
4: 是啊，您多幸福啊，这辈子就跟长在舞台上似的，什么也不用多想，我就想这么活着。团长，
3: 小杜鹃真的长大了，今天提干，明天恋爱，后天又结婚。我要是能把世间老人拴住，那该有多好啊。
4: 团长，我总让您失望。
3: 现在你幸福吗？
4: 不知道。我有时候真的不想结婚，真的不想。
3: 还是那个小杜鹃。
4: 团长，我真的很喜欢跳舞，我可以不结婚，但绝对不能没有舞蹈。
3: 在你的生命中，不可能只有舞台。对一个女人来说，什么是幸福？你想过吗？
4: 我跳舞的时候，就感觉很幸福。
3: 婚姻、爱情、家、爱人和孩子，女人想要的就是这些吗？你想要这些没有错。

0: 只是你太单纯了，我担心你呀，团长。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你要幸福啊。
1: 这是我们的新房，怎么样？哎呦，行不行？欢，行不行？欢，行不行？
2: 还是挺晕晕晕晕。
1: 放下我，都是人呐。没事，没人了。放下，没人了。看看，看这家具，都是德国的。瞧瞧，不要吧。大海还跟我说什么意大利的家具，我就不信。 看这个，怎么样？喜欢吗？你妈是不是又不高兴了？
0: 怎么你爸妈没来？嫌路程太远或者票太贵，不给报销？切，瞧你这话，小心眼儿！我是不想我爸妈现在来，多别扭啊！我妈这人脸皮特薄，到时候见这么多大首长还不紧张死啊？你妈又这么刻薄，到时候挑剔我妈怎么办？切，想想又头大。我不管。
1: 到时候你跟我回去，回去挺好啊。倒插门吗？
0: 认真点儿。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喂啊。
1: 怎么样？
0: 好啊。哎呀，我儿子天生的一个衣服架子，
1: 就是不太会走道儿。
0: 穿什么都精神。
1: 那是。
0: 杜鹃穿什么定了吗？
1: 昨他还说穿军装呢。
0: 小家子气，什么时候了穿军装？旗袍不给他做好了吗？
1: 是啊。
0: 嗯，不行，穿那个西服套裙啊。
1: 都给他送过去了。回头我再劝劝他。
0: 哎。哎呀，来电话
1: 啊。喂，大梅啊，啊，不，怎么了？不，你们先去找我，我一会儿就到，我一会儿就到。
0: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儿？你说话呀！
1: 这婚没头，累。
0: 怎么了？
1: 跑了，杜鹃跑了，找不着了。
0: 我说什么了？啊，我说什么了？你找谁不好？你找这么一个不成熟的小丫头片子，关键时刻给你掉链子，你闹心的日子在后头呢啊！
1: 我说了不接了。
0: 你说不接就不接呀？啊？那请柬都发出去了，军区领导都参加，你还让不让你爸做人了？
1: 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这做人做人的？今儿是你儿子结婚，我一辈子的大事，我的感情，就你平时对他太严厉了，他怕你。
0: 你怎么把什么都往我身上推呀？你赶快想想辙怎么办，你快点儿
1: 找大梅、大海，我三个人分头找。
0: 你找着他呀。

0: 怎么回事？
1: 听说是白部长汇报了参谋长，参谋长直接过问你转业的事。
0: 白部长怎么会知道我转业呢？我根本没找过他。
1: 你当然不会找，你要找早就不在这儿了。你和白杨的关系不错吧？
0: 白杨？
1: 白杨问过你的事，我跟他说团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除非你有通天的本事，军区直接下调令。
0: 白杨，
1: 林斌啊，你小子是有福啊，关键时刻总是有贵人相助啊。你既然不走了，作战股那份演习总结还是由你帮着写完吧。我请示过军区，他们也同意。
0: 是。
2: 有人看见杜鹃进团部了，他来这儿干什么呀？
3: 总机吗？
4: 转团政治处。
2: 你干嘛呀？
3: 喂，请帮我找一下林斌。
5: 林斌？
3: 对，我是军区政治部。好。
2: 你找林斌干什么呀？找事儿啊？
3: 这事能不能不管？我问你啊，这节骨眼跑这儿来干嘛？
4: 跑这儿来干嘛？
3: 你说，你替他找个理由。

0: 知道你在想什么。
1: 不想结婚。
0: 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白羊结婚？
1: 我不想结婚。
0: 你不想结婚，好，那你去跟白羊说，你告诉他你不想结婚。会议室都布置好了，人也到齐了，军区首长收到请柬的全都来了。白羊他爸和他妈正张罗着呢，白羊在满世界的找你都要疯了。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吗？啊？好，你不想结婚，那我陪你去军区广播站，你告诉全军区你悔婚了。
1: 广播站，行，我去。
0: 给我站住！你还真要去是吧？行，你去，你现在马上给我去，离婚礼还有一个多小时呢，还来得及，去呀！真去呀你！你疯了吧？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你？我上辈子我欠你的，我非要管你。你平时冒点傻气也就算了，今天是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杜鹃，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得罪的不是白羊一个人，是他们全家，是军区首长，是文工团上上下下，你任性得挑个时候吧。
1: 我害怕，我特别害怕，我真的害怕。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我就没睡着，我一直在想白羊长什么样子，我突然给想不起来了。我其实一点都不了解这个人，真的，大梅，我一点都不了解他。我怎么能和我想不起来什么样子的人结婚呢？多可笑啊！还是一张。

0: 床上。
1: 这不可笑，你这是典型的婚前恐惧症，真的。我那时候，我跟大海结婚都半年多了，我照样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
0: 真的吗？你别骗我。
1: 我没骗你。你听我说啊，有时候吧，这两个人，他离得太近了之后，他就是会想不起来对方长什么样。再说了，白羊多好了解，像个小孩一样，多单纯呐。你跟他结婚是最正确的选择，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不会看着你往火坑里跳的。你就放120个心吧。
2: 喂，
3: 我是林斌，请问是哪位？喂，
2: 喂，我白羊。
3: 啊，你好。
2: 也没什么事儿。
3: 主任找我谈话了，我一直想。谢谢你。
2: 你太客气了。那个我打这个电话就想告诉你，今天我结婚。
3: 恭喜你。
2: 就在团会议室，你看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呢，能不能赶来参加一下？
3: 我手边还有一些工作。
2: 啊，那太可惜了。杜鹃一定想看到你。
3: 那就请转达我的祝贺吧。我祝他，祝你们幸福。
2: 谢谢。我们很幸福。不过想你要是能来的话，就会更幸福。
4: 到现在，你还是在怀疑杜鹃，对吧？你说你们结婚以后，这怎么过日子呀？
2: 不是我就是
4: 白羊。你是不是因为林斌快回来了？
2: 你瞎说什么呢？我就觉得现在应该结婚，不行吗？哼。今儿什么日子？就今天这日子他还这样。
5: 我他妈怎么就爱上这种女人呢？啊！

0: 大洋，你现在要做的应该是信任杜鹃，懂吗？杜鹃这孩子看着单纯，挺拗的，一根筋的主，你不能这样。你是要跟他结婚的。
1: 我他妈不是厨，我知道该怎么做。别给我插科，
0: 你到底怎么想的？
1: 行了，
2: 我怎么想？结婚呗，还能怎么想？不是我还就真不信了。我治不了这小丫头片子。没事吧？走啊。

0: 夫人，我请半天假，
1: 干什么？
0: 去军区。
1: 过几天就回去了，等不及了。
0: 今天晚上我一定赶回来，能批准我吗？

0: 你小子永远让人捉摸不透。
1: 一切都等过了今天再说啊，你千万别跟他吵。
2: 行，你回去吧。
1: 哎，白帆，白杨过来了。我告诉你，你看见他给你笑脸，听到没有？千万别吵。
2: 哎，知道了，但是我老婆，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要是还不行的话，你去胡搅蛮缠，你就说他大你小，他得让着你啊。那我先回去了，你赶快换衣服。手心都是凉的，白杨，能不能不搞什么婚礼啊？结婚就结婚呗，干嘛搞这么大动静啊？
2: 嗨，都是熟人，没事，你就像平常你上台演出一样，你别在台上什么的，是吗？
1: 能一样吗？
2: 当然了，你在心里就把他们当成观众一样。
1: 我能不能就穿军装啊？
2: 行，你穿什么都说老婆，都好看。

0: 你起什么呀？啊？你出来！你关门干什么呀？啊？你是我媳妇，你开门！哎，怎么了？你嫌弃我是不是？
1: 你喝那么多酒干嘛呀？
0: 我喝什么酒了？
1: 没事吧？
2: 没事，我有什么事儿？没事。
1: 那你起来啊！
0: 起来！你是不是很嫌弃我？啊？怎么了？嫌弃我对吗？来，你去哪儿？
1: 我回
0: 哪儿？

想什么？我不知道。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

0: 在北京盛宜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珍品。
1: 哦，外断里断，好。
0: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珍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珍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1: 他说：“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

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个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

0: 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1: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实的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0: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个是开天辟地的。
3: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0: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3: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拱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0: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4: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兵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0: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7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0: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的，反正就谈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1: 当时，英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2: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1: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3: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19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1: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4: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3: 旁枝左插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1: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5: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6: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1: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1000年前由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宠也。
0: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5: 因为我祖父说那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事人军阀混战， 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1: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病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冰。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前，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前赠送给梁启超的。
0: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了。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1: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7: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结果对身体不好。还有就是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她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家窖藏殿梁下，关野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这是当时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个发现深深地刺激了梁思成，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考察独乐寺，把阐释中国古建的话语权夺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2: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例，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事业，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量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3: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1: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多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国家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3: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并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1个星期就测完了。
1: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3: 但是33年的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啊，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3: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

0: 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0: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 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1: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指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0: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五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2: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0: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驻守莫松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2: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两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0: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学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

0: 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父亲，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1: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0: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一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的。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这样一躺就是5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0: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了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呢，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江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颂。

0: 聊金的章节。
1: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0: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亦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冲锋，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1: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0: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0: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1: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的，那样连的装订时候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0: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0: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写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立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岭南水乡，古老的水上集市，花团锦簇。
1: 因为热闹啊，又可以逛跨街，又可以买东西。
2: 每年这个春节都是来买回家里面摆，就吉祥了。
0: 守匠心，铸匠魂，因花而兴的小镇，迎来繁花似锦的春天。
3: 有一句话说，天上有雷公，地下有壁教工，就是说他们的技术很了不起。
0: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看千年花香如何走上逆袭之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繁花盛开正当时。

0: 晨雾还没散去，陈村镇的水上花市就热闹起来。年年酒，行花街，行过花街才过年。对于生活在岭南一带的人们来说，行花街、逛花市是迎接农历新年必不可少的节目。在水网交织的陈村镇，人们把传统的水上集市打造成别具韵味的水上花市。载着年桔鲜花的小船驶过古桥，行过老埠，把浓浓的年味铺满岭南水乡。
1: 水上集市在陈村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了，人们傍水而居，在河冲旁建村立业，种花养菊。每逢年关，花农们就会摇着小船，带着各式各样的花卉，到广州、中山等附近的城市售卖。尽管今天花卉市场已经在小镇上发展起来，但是与水相伴的岭南人依然会选择在年终岁尾汇聚到这里，在集市上感受一番水乡人家的传统生活。
0: 水上花市始于明，胜于清。数百年来，一条条卖花船就是这样摇进30公里外的广州，在珠江畔洒下一路芬芳。陈村镇有着中国花卉第一镇的美誉，5000多种花卉在此汇聚，人们买花赏花，也为盛开的年宵花赋予了吉祥的好彩头。年桔寓意大吉大利，猪笼草象征财源广进，蝴蝶兰则传递着幸福到来的美好期盼。花市里流淌着欢乐，也溢满了祝福。
1: 到年关的时候一定要到这边来看看吗？
2: 肯定是要逛一下花街啊，因为热闹啊，又可以逛花街，又可以买东西。
3: 每年的春节都是来买，买回家里面摆就比较有吉祥嘛。
1: 这一盆多少钱啊？
4: 138。
1: 这一个集市或者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大概能卖多少？
4: 2000-3000盘吧。
0: 在持续1周到10天的花市上，花农们少则收入几十万元，多则收入上百万元。

0: 润德区北部，位于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温热的气候、充沛的雨量，为当地15000多亩果木花卉的种植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南国春来早，万物竞芳菲。春节期间，各种花卉竞相开放，因此在广东有着无花不成年的说法。年宵花摆放在家中，有着吉祥的寓意，成为当地独特的年俗。
1: 你好，今天家里面在为春节做布置，是吧？
2: 过去我们这里面，因为这里人烟稀少，所以呢，这边的人他就是采花去求子。那么采什么？就白花、红花。白花代表着儿子，红花代表着女儿，所以他们结婚之后呢，就把白花、红花采起来，放在厅堂里边，在祖宗祠堂里边，这样子就希望能够繁衍更多的后代。
0: 比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2000多年前，西汉名臣陆贾来到岭南时，所到之地处处是盛开的鲜花，无论男女老幼，人人头戴花饰。陆贾返回长安后，写下《南岳行记》，留下了对岭南鲜花最早的文字记载。历史上，岭南的官吏大户人家盛行赏花，在以种植粮食为主的传统农耕社会，花匠们靠着种植鲜花打理花圃，也有着不错的收入。到了唐代，人们凿通了翻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广州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南来北往的商贾带来各地花种，异国的花卉也在此登陆。陈村这一带鲜花种植渐成气候，一片片沼泽湿地被开垦成花田。到了明清时，当地的花田绵延九里，33村人不少，相逢近半是花农，说的就是当时珠江两岸有33个村庄种植花卉的盛景。相传北宋年间，最贵的一盆牡丹曾卖出5000文的高价，这在当时可以购买600多斤粮食。为了培育出价格高昂的奇花异草，花匠们往往要花费数年时间进行大量尝试。
2: 因为它要嫁接，比如它要橙色的话，那么它就用红色和白色和绿色去结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很难做出来，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1: 大量的尝试，而且不断的摸索，才能有一点点所得。
2: 对，通过嫁接技术，就把这个看大花那些，就把它嫁接在小花的枝上，把那个单瓣的嫁到双瓣上去了，那么它就进入双瓣了，这样子就颜色就很丰富了，花很大朵。
0: 在一代代花农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花卉品种被培植出来，不仅成为了朝廷贡品，更是行销海内外。到了清末明初，陈村镇下辖的毕教村花匠被人们尊称为毕教公，他们绝妙的移花接木之法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声名远播，也让毕教村享有中国花村的美名。
2: 有一句话说，天上有雷公，地下有毕教公，就是说他们的技术很了不起，只要你在广州地区，你说毕教，你就知道哦，原来在那个地方。就外地的人，他只要找某个人的话，他是中国广东花村某某某，他就可以把他的信件就从海外或从国内其他地方就寄到这边来了，可见他的知名度是很广的。
0: 伴随着广州地区花卉市场的持续繁荣，陈村镇的花卉种植延续了千年之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0: 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座岭南水乡渐渐难觅鲜花种植的踪迹。共和国成立后，广州花市慢慢恢复了元气，但花卉种植始终没有形成产业规模。转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繁荣起来。1981年，首届顺德花市在陈村镇举办，10天的时间，来赏花的游客超过100多万人次，火爆的交易再次点燃了人们种花的热情。梁佩能是陈村镇花卉产业恢复后的第一批复垦花田的花农，他至今还记得当年的热闹场景。
1: 火爆到什么程度呢？
2: 人山人海的，运了个1000块左右吧，一个下午就卖完了。后来的话呢，就发展到这个深圳啊、番禺等等，或者好多地方种这个水稻，种这个甘蔗的话呢，等把这个肚子，根本上没有什么钱。中完年节的时候啊，我们生活慢慢就好了，是不是？一亩地那时候呢，都有几千块吧。
0: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春节摆放年桔的家庭越来越多。那时，即使年桔盆栽造型单一，也会被抢购一空。陈村镇人靠着种植年桔，盖起了楼房，整修了村容村貌。家家户户买上了自行车、摩托车，村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的花卉产业几经起落，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和平年代，花农们用鲜花来发展经济，点缀生活，而到了战争时期，人们不得不放下这份美丽的事业。尽管如此，人们对于曾经绽放在心头的这份美好念念不忘，他们希望能够延续祖辈在花卉产业上不断追求卓越创新的匠心精神，再现这份美丽事业。
0: 广东人做事喜欢博个好彩头，在粤语里，菊和吉同音，意为大吉大利。家中摆放的年桔在个数上也极为讲究。
3: 果实呢，就以双数比较适合，就寓意好事成双，团团圆圆。造型上面呢，特意留了几根长条的，那寓意就是步步高升。
0: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陈村镇的年桔产业规模迅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发展。2012年，欧杰玲和丈夫接下了父辈手里的年桔园。然而，信心满满的年轻人却发现年桔不好卖了。夫妻俩辛苦一年，只卖出去了30%。
4: 因为买这种橘子的时候越来越年轻了，他们审美眼光更高了，需求的橘子的造型啊，橘子的密度啊，叶色啊，高度啊，灌幅啊，都很讲究。当你橘子卖不出去的时候，你就很愁啊，你就想办法，我怎么才能提升我的销量？所以我们也必须做出改变呢。
0: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年轻的橘农想突破传统的样式，为年桔做造型。但究竟做成什么样式，夫妻俩一时不知如何下手。那时，陈村镇的盆景苗木产业发展得很红火，邻居家的罗汉松给了欧杰玲灵感。
4: 问他你们罗汉松怎么造型啊？然后我的朋友问我，你要理解什么叫盆景，而且你要看那些人要摆在怎么的位置，你才去拿那个造型。
0: 嫁接剪枝是陈村镇人从小就跟随祖辈学习的技能，但仅限于种花，要做出有造型的艺术品，对橘农们来说并不容易。年轻人从头学起，尝试模仿罗汉松的造型，做出了蕴含步步高升美好寓意的盆景年桔。

0: 2014年，欧杰玲家的年桔凭借独特的造型，还没上市就被预定一空。
1: 就是觉得很不一样咯，就是感觉原来橘子都可以有这么的变化咯。因为摆在家里面，很多人都喜欢新奇、比较特色一点的东西嘛。
0: 从粗放种植到精雕细琢，陈村镇的年桔上了一个新台阶，也给新一代橘农带来了启发。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设计出寓意不同的造型。在一棵树上留下6条或者8条枝干，寓意66大顺、8面威风，把枝条做成心形，寓意心心相印。如今走进欧杰玲的橘园，年桔造型千姿百态，没有一株样式相同。
2: 这棵就感觉到盆景的那种造型的变化感了哈。
1: 对啊，因为传统的橘子它是单根直生的，像我们这个是比较宽的，你现在可以想象像这样张开手抱着一个人似的感觉。
2: 这棵在您这里销售的价格大概能多高？
1: 我批给客户是3800，像身后那棵就是我们最小号的盆，我们定价是头批是500到550。
0: 原本几百块一盆的普通年桔，做成造型后可以卖到3000-4000元，每亩收入也从7-8万元增长到20多万元。盆景年桔销售的火热，让越来越多的橘农加入进来。如今，陈村镇下辖的7个行政村有5个村庄种植年桔，每年出产350万盆，占中国年桔总产量的80%。从单一造型到千姿百态，盆景和年桔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年桔之乡的美誉。寓意大吉大利的年桔为新年讨个好彩头，而蝴蝶兰则有着幸福来临的美好寓意，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世界上绝大部分蝴蝶兰品种原产于亚洲热带雨林中，在中国台湾和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分布，人工种植以中国台湾出产最多。20世纪90年代末，蝴蝶兰从台湾引进大陆，在广东、福建等地种植。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这样的，而且大大小小。
0: 陈尊兵是镇上最早一批种植蝴蝶兰的花农。在他的花圃里，每年都有200多个新品种上市。
3: 是吧？这一款是今年市面上最主打的一个产品——藏宝图。
2: 藏宝图。
3: 对。哦，
2: 怎么会起这么个名字啊？
3: 第一呢是它的花型够大，它是带闪边的，等它开出来，大家觉得很期待，有点找宝藏的那种感觉，满天红。哇！特别我们香港地区，包括潮汕地区，特别喜欢这种小花型的。
2: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品种，它的销售是怎样？是按枝算是吧？
3: 按枝算，大概40到45不等，这10枝大概在400到420之间。
0: 这片300多亩的兰花园，每年能给陈尊兵带来500多万元的收入。蝴蝶兰的花期长达3个月，逐渐成为许多人购买年宵花的首选。如今，人们又延长了销售时间，让原本只卖一季的蝴蝶兰，4季都有销售。这种变化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偶然。2015年夏天，北京一家企业需要一批蝴蝶兰来布置会场，但作为年宵花的蝴蝶兰已经在北方市场上难觅踪影。客商专门跑到广东找到了陈尊兵。
3: 前期有一些大家做年宵花有剩余的，有剩余下来发现很好卖，所以大家也就萌生了想去做平时这个开花的一个想法。
2: 对，卖到什么程度啊？
3: 发现那个剩下的东西呢，比年前销售价格，还高出了，比如高出个3块5块。
0: 花农们看到。

0: 了商机，决定培育反季节蝴蝶兰，希望通过催花技术让蝴蝶兰在夏秋季开花。催花技术对花农来说并不陌生，过去人们销售年宵花时就常常通过调控温度来改变开花时间。2016年五一节刚过，花农们信心满满地把10000多株兰苗搬进了大棚。和北方农民盖大棚给果树保暖不同，南方花农夏季把花搬入大棚是为了利用空调给花卉降温。但那年夏天，广东气温最高时超过40摄氏度，大棚里的空调功率不够，开出的花朵全都不合格。
1: 吹年宵花的这种运用场景搬到吹夏天花的场景是不能通用的。
2: 如果高温时间过长的话，对你来说影响就很大、
1: 很大，所以 B 级花就多出来了嘛。如果是 A 级花的话，你基本上就出去能够有盈利，是吧？ B 级花呢回本家，所以也就变成是没有收入了。
0: 老经验老方法行不通，大家就从头开始一点点摸索。第二年，陈尊斌拿出一部分蝴蝶兰幼苗进行试验。4个月的时间，人们根据每天的气温来调节温度和光照，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开花的效果。更麻烦的是，不同品种的蝴蝶兰催花的温度和光照都不相同。
1: 来我们面前这个品种啊，正常我们4个月是吧，这个就要预算到4个半月。
2: 哦，针对不同品种也还要摸索。
1: 对的。
0: 陈村镇上千个品种，如果都做到四季开出精品花，将是一笔极大的投入。发展就在一步步的精进提高之中。陈村镇的花农们联合起来，品种多，大家就一块试。用了5-6年时间，掌握了2000多个蝴蝶兰品种的控花技术，丰富了市场，也增加了收入。
1: 以前做一季意味着你只能卖一次花，只能挣一次钱，对不对？那如果像现在大家做到1年4季，那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销售，每一个时间段你都有获利的。
0: 曾经只有在春节才盛开的年宵花，如今1年4季装点着人们的生活。历史上的毕教工通过嫁接技术，让花想开什么颜色就开什么颜色。今天的陈村镇花农通过催花技术，让花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20多年时间，凭借一颗匠心，陈村镇的蝴蝶兰从无到有，发展到如今培育出2400多个新品种，每年有8500万株蝴蝶兰销往全国各地，约占蝴蝶兰总销量的10%，一年产值2.5亿元。陈村镇所在的佛山市也成为中国蝴蝶兰种苗供应基地之一。
2: 准确判断市场先机，精确控制花期和质量，今天的陈村人不仅是简简单单的把花种好，满足更多人对美的需求。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勇于尝试、不满足于现状的个性，陈村人在产业发展上开始放眼全球。
0: 2020年，何浩东从国外的大学毕业后，回到陈村镇做花卉出口。
3: 这一批货是发往韩国的，销售过欧洲啦、中东啦、越南啦都有。
0: 历史上，下南洋的人们会带上一盆家乡的花，想家的时候就会看上一眼。这是一代代旅居海外的游子记忆中的乡愁。改革开放后，陈村镇人通过外贸公司代理把花卉销售到东南亚，而今天镇上的年轻人懂流程、会技术，他们取得了出口的相关资质，直接把花卉销往世界各地。2022年，何浩东接到了美国10万株蝴蝶兰的订单。以往发往东南

0: 亚的货船只需十来天时间，到美国则需要40多天。第一次往北美洲发货，由于没有经验，出了大问题。
1: 这个是对方发回来那个苗的照片，发现那个草的照片。
2: 哦，这么一小棵草。
1: 对，而且我看到他还把那个草水草那个杯啊，水草全部扒开，出现了一个货柜的退货嘛。
2: 你那次损失大吗？
1: 40-50万吧。
0: 无奈之下，何浩东只好撤回了整个货柜。他在长草的花盆里找到了原因。种植蝴蝶兰的介质中不慎掺进了草籽。长达40多天的运输时间，足够让草籽生根发芽，导致整批货被退回。虽然那次损失巨大，但刚刚开拓出的新市场不能轻易放弃。为了解决花卉栽培介质的问题，何浩东开始了一次次尝试。
1: 我们只能按照更加严格的去挑选，然后一边去做测试，把那个介质培养的那个介质水草给蒸煮一遍，然后就尝试到了蒸煮到80度左右，大概蒸半个小时吧，长草率会下降到1%左右。
0: 半年后，何浩东再次向美国发出了20,000多株蝴蝶兰，打开了美国市场。如今陈村镇每年有1亿多株蝴蝶兰销往日韩、东南亚、美国等地。声声锣鼓中，岭南醒狮奔放洒脱地舞了起来，喜迎四方宾客，为人们带来祥瑞和喜庆。陈村镇因水而兴，因花而盛。过去花农们用一盆盆年菊、蝴蝶兰装点了年节，丰富了生活。如今跟随乡村振兴的脚步，一株株代表和平友好与美好祝福的鲜花行销全球，也让这座古老的岭南水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0: 运河之畔，一方湖荡因鱼而兴。
1: 晚上电筒一照，都是小鱼。你就是用斜立的脸盆标一下，一半是星星，一半是鱼苗。
0: 给鱼建跑道，逆流而上，游出产业新发展。
2: 你不要看这里一条小小的跑道，我今年说四万斤。
0: 一网万斤鱼，水乡人家庆丰年。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浙北水乡渔歌悠扬。

0: 停了，停了。
1: 隆冬时节，梅家荡的水面上热闹起来。随着渔网收拢，一尾尾肥美的青鱼不停地跃出水面。水花四溅中，一网万金鱼的壮观景象在杭嘉湖平原上演，唱响了一曲冬日。

0: 风声渔歌。第一网中个头最大的被称作头鱼，这条重达35公斤的青鱼是今年的头鱼。头鱼出塘预示着一年的好收成。
1: 你好大呀！
0: 没家当的青鱼一般在农历新年前集中捕捞，专门供应年节市场。青鱼开捕也就意味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2: 深冬时节的没家当，走在村里时常可以看到阿婆在河边淘米洗菜，阿公喊着家人出来打扫房子。石桥流水巷子头，炊烟麻雀老黄狗，组成了极具江南特色的生活画卷，让人感受到水上人家的富足和惬意。
0: 在水网密布的江浙，洼地积水成湖，浅水湖被称为荡。位于浙江嘉兴王江泾镇的梅家荡是嘉兴最大的青鱼产区，水域面积5580亩，相当于7个南湖的大小。在这片湖荡中，12座村庄，2万多人伴水而居，70%人家以养殖青鱼为生。作为淡水四大家鱼之一，青鱼个头大，因为喜欢吃螺丝肉，又被称作螺丝青。梅家荡近5000亩的养殖水域，年产青鱼17000多吨，占到浙江省青鱼总产量的1/4，一年渔业综合产值接近5亿元。年终岁末，声声鞭炮敲开了迎春的大门。春节前的梅家荡格外热闹，人们写福字、贴春联，水乡人家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中国民间素有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的说法，水乡人家团聚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少不了一条鱼。春节前，人们会在自家堂屋摆放一张八仙桌，用红绳把鱼挂在八仙桌的主宾位。人们认为以鱼为宾，能为家人带来好运和平安，寓意着年年有鱼，这条鱼也就被称为年鱼。摆放年鱼的风俗在梅家荡流传了上千年，一条年鱼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记录着人水共兴的历史往事。
3: 你看这一条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我们这边又叫苏州塘，我们是这里依水而生啊，所有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域。
2: 那我们当地这种开挖运河，包括开挖人工河流的这样的历史有多长？
3: 这个很早了，最早可以追溯到那个春秋以前。
0: 梅家荡所在的王江泾镇，春秋时属吴国管辖。那时吴国常常受到邻近的楚越两国侵扰，连年的战乱让百姓苦不堪言。吴国大夫伍子胥向吴王建议开凿运河，连通长江水系，吴国水师就可溯江而上进攻楚国。但在那个年代，开凿运河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伍子胥的建议引起了朝堂上的非议。
3: 当时呢，对那个运河的开挖呢是有两种意见，一个呢，运河开挖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是楚国和越国又在两边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有什么动作的话，吴国可能承受不住。
0: 朝堂之上，伍子胥力排众议，坚持修建运河。他有着更为长远的眼光，运河的修建并不仅仅只是运输粮草和士兵，更是打通吴国未来发展的航道。
3: 一个国家要强大，

0: 他必须要有所动作，有所发展。如果自身不强大，那么别国就会来攻打你，把自己搞强大，他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因为当时的这个吴国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处在楚国和越国的中间，那么要突破长江水域和钱塘江水域这样一个通道，那么它必须要开挖运河。同时呢，开挖运河呢又是有利于交通，有利于水利灌溉，有利于农商的这个生产的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事情。
1: 在伍子胥的坚持下，吴王下令开挖运河，一条虚河从太湖出发，穿固城湖注入长江，一条虚浦连通太湖和杭州湾，两条运河打通了吴国水系，让舟楫往来更加便利。运河开通后，吴国水师由太湖出发，沿着虚河西进，与楚军决战。吴军五战五捷，攻破楚国都城。从那以后，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长江流域的捕鱼方式也传到这里。人们沿水路开垦良田，在湖荡间捕捞鱼虾，吴地逐渐成为富庶的渔民之乡。年终岁末，人们追思先祖时会供奉一条鱼，鱼与鱼谐音，寓意年年有余，生活富足。古老的传统流传下来，伴随着滔滔江水延续至今。千年时光中，曾经运送粮草和士兵的运河逐渐成为商贸发展的大动脉。运河沿岸的城镇发展起来，梅家荡所在的王江金镇在北宋时成为漕运重镇，越来越多的人迁居至此，把家安在水边。荡、京、邦、唐、浦等名字彰显着人们对这方水土的情感。
2: 我看到这个地名当中啊，经常会有京、邦这样的字眼，都是三点水的偏旁。
0: 对对，
2: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0: 其实京和邦呢都是这个河流的一个称呼啊。我们的京呢一般都是指天然的河流，我们这里又称塘浦为田，横塘竖浦啊，是天然形成的由西往东的河流，我们称为浦。然后我们人工开挖的呢，我们称为塘。那么有些为呢，它这个面积比较大，那么它中间的这些农作物啊，生产的时候运输啊、灌溉啊都非常不便，那么要人工开挖一条人工的河道通到这个围田的中间。那么邦呢，而且往往只是挖一半就够了，不是开通的，所以呢我们又称为断头邦。这个邦开好之后呢，就是这个农作物的粮食的运出，肥料的运进都就非常方便了，同时呢灌溉也是非常的便利。
1: 水网纵横的江南，人们凭借一条渔船就可以游京入湖，游江入海。水系的贯通，舟楫往来的便利，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也把勇立潮头的气魄、开拓进取的精神留在了江南湖荡间。
2: 密布的河网串联起了水上人家的历史和今天，人们在这片湖荡间捕捞鱼虾，依水而生，靠水而兴。如今人们依托于当地近6000亩的水域，把过去的传统渔业发展成为今天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梅家荡里青鱼白尾，向人们展示着这片水土的崭新面貌。
1: 梅家荡捕鱼养鱼的历史十分悠久，春秋时当地人就掌握了围段捕鱼的技术。渔民把竹竿插入水中，合围成网，在网中捕捞鱼鲜。到了清道光年间，人们开始在湖荡中饲养四大家鱼。相传唐朝以前，鲤鱼是养殖最广泛的淡水鱼类，但因为唐朝皇室姓鲤，鲤鱼的养殖和捕捞被禁止，渔民便转向其他鱼类，也就有了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鱼。 因为有着上

0: 千年的渔业基础。1952年，嘉兴市养鱼场落户梅家荡，不少村民就在养鱼场工作。薛元宵家几代人都以养鱼为生，儿时与鱼为伴的生活是他童年里最珍贵
1: 的
0: 记忆。
1: 惬意啊！
2: 哦，我们都是世代养鱼的，我就是生在这养鱼场里边的，从小就是伏铺中间，晚上电筒一照都是小鱼，你就是用斜立的脸盆吊一下，一半是星星，一半是鱼苗。
0: 改革开放后，古老的水乡抓住了市场化的机遇。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养殖户开始承包鱼塘，养殖四大家鱼。青鱼的养殖效益最好，养殖青鱼的人越来越多。
1: 但那个时候慢慢发现，青鱼的价格是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是吗？
2: 青鱼价格最好的，但是呢，以前呢，我们可以说大家生活都是比较清苦的。这个鱼啊，大的青鱼卖不掉，甚至没人买。为什么？大家没有钱呀。一条大的青鱼到年底要几十块钱，农村里面到年底有时分红只有几十块钱，你吃这条鱼是不得了了，是这样。那么，大家富起来了，有钱了就要吃了。88年以后，到时候就有外养户了。当时外养户就是已经不得了了，所以有些就是好的房子造起来了。当时的彩电、什么冰箱、洗衣机这种都是，结婚我们必备的四样东西。那么有些就是条件好的就卖了。
0: 养殖青鱼让人们富了起来。10年时间，梅家荡青鱼养殖面积增长到2000多亩。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本地青鱼市场几近饱和，青鱼销售陷入了困境。那时，许多养殖户发现，在本地卖不动的青鱼，却被周边地区的鱼贩以低价大量买走。为了一探究竟，2001年，养殖户们专程去了一趟绍兴。
2: 我们到绍兴到苏州去看的，那么农贸市场里面挂出来的都烘干的鱼，包括就是青鱼干，当时也有草鱼干、鲤鱼干，但是青鱼干最好销。那么我们就回来之后，大家几个渔民想想办法，是不是行？
0: 青鱼加工成青鱼干，不但可以保存3个月，收益还能提高不少。作为青鱼的主要产地，腌制青鱼干是家家都会的手艺。回到嘉兴后，大伙儿立马决定一边售卖鲜鱼，一边做鱼干。
2: 那么这是一条门路，那么尝试着搞这个青鱼干。当时我们就是大家养几个养殖户坐下来开会，我们到年底这个青鱼我们一半拿出来可以销售，一半我们大家做青鱼干。
1: 做这个青鱼干当时难吗？
2: 是有难度的，当时没有集中产地的，我们都是承包户，对你这批鱼，你这里30条，我这里30条，他这里几十条，这样集中一起，一个没有这个场所。那么反正销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集中在销售。
0: 看准时机就要抓住。当时距离2001年春节仅剩10多天时间，梅家荡的养殖户们带着腌制出的200多条青鱼干到绍兴进行销售。
2: 当时一到年底呢，农贸市场是人山人海。以前呢，都我们过年了都备年货的，那么我们这批鱼拉过去呢，比绍兴这个价格呢要便宜，那品质又好。到了这一下子就销空了，这批鱼将近赚了5000多块钱，当时5000多块钱已经很多了。那么我们感觉到，这次销售非常成功，所以回来之后呢，明年我们怎么搞？不一定是绍兴这个市场，我们还有其他的市场，所以这样逐步逐步就扩展了。
0: 梅家荡的青鱼干在绍兴打响了名气。人们又继续开拓

0: 新的市场，大家不断推陈出新，打破传统。整条青鱼个头太大，人们就去掉头和尾，把鱼分成八块，做成更适合家庭消费的包装形式。为了打开北方市场和西南市场，腌制青鱼干的调料除了传统的盐之外，还加入了花椒和辣椒，以适应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如今每年有3000多吨活鱼被加工成青鱼干销往全国各地，一年产值1.5亿元，占到当地青鱼产业的近1/4。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为了让青鱼养殖再上一个新台阶，没家当的养殖户们开始发展生态养殖。魏建平生态养殖场里的跑道鱼就常常吸引周边的养殖户来学习参观。
1: 这就是我们的青鱼跑道啊！你不要看这里一条小小的跑道，我今年出40000斤，就这条跑道出40000斤，
2: 这一条跑道就可以出40000斤。
1: 对对对对，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流水嘛？青鱼呢有这个特性，它是逆水而上的嘛，所以一直盯着那个水，就一直往前就游嘛，不缺氧嘛，所以说它产量提高了。
0: 跑道一侧是推水增氧装置，推动着鱼塘水24小时循环流动。让鱼儿能在水流的推力下摆尾，像是在跑步健身。而另一侧则是吸污器，左右移动吸取鱼类的排泄物和池底的残存饲料，让水体保持清洁。让鱼跑起来，不仅肉质变得更加紧实，价格也提高了很多。说起养殖方式的转变，费建平很有感触。2013年前后，随着各地淡水鱼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也逐年下降，养殖户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1: 2015年的上半年，就到各个市场，就批发市场也好，农贸市场也好，就是转了一圈，像上海、无锡、南京，看到好多产品啊，人家都是感觉到啊，市场的消费啊，有高端的东西，这种价格比我们这种常规养殖的价格啊，就是差相当差一倍，
2: 更贵吗？
1: 对对对，像有机鱼啊，什么生态的，就这个意思，就价格比较贵。
0: 当时的水产市场带有生态有机标签的商品，价格比普通水产品高出近一倍。养殖户们意识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逐渐向高品质转变。缺少对市场的了解，固步自封就会被市场淘汰。养殖户们开始尝试转型。
1: 我心里想，别人家的有这个能卖这个价格，那我有的，我有水面，我有养殖的水面，想按照是想法，想去赌一把的感觉。我把我原来的鱼塘拿出一半的鱼塘养的生态鱼，到外场吃个螺丝，还有用自己要挑上来给它给喂鱼吃，就回归自然的。
0: 人们对老旧鱼塘进行了标准化升级改造，把复合饲料换成了传统的螺丝。回归生态养殖的人们期望收获时青鱼能卖个好价钱，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年的收获季捕捞起的青鱼相比往年个头小了很多，达不到销售标准。
2: 当时无法上市，您当时什么感受啊？着急吗？
1: 急啊！当时的时候，说实话，当时的时候就是其他的常规的养殖的也就上市了，然后我就这种生态养殖就拉鱼往下也想上市嘛，然后就规格那些小了，比平时的少了2斤，那小了2斤的上市场的就价格也不行了，所以说我已经生态养殖本身产量低了。
0: 生态养殖成本高，青鱼生长速度慢，虽然错过那次鲶鱼的销售，但到第二年3-4月份上市的时候，原本6元一斤的青鱼卖到了10元一斤。虽然产量从每亩4000斤降到3000斤，但总的算下来，每亩鱼塘能多收入6000多元。如今，梅家荡已经建起了50多套鱼塘生态循环系统，平均每亩增收10000多元。

0: 从传统的养殖方式发展到今天的科技养殖、生态养殖，当地人在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革新向上求索，就像逆流而上的青鱼一般，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他们主动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因地制宜应用于家乡的渔业。当地人告诉我说，渔民们的人均年收入已经从十多年前的10000多元增长到了今天的40000多元。生活富裕了，但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不断地在产业当中寻求新的突破。
1: 春节前，每家档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这两年，靠着养殖青鱼富起来的人们纷纷盖起了新房。从空中俯瞰，鱼塘环绕着村庄，庭院里建起水榭楼台，房前屋后种上果树蔬菜，人们闲暇时泛舟湖上，过着惬意的生活。王兴家的新房刚刚落成，不少亲戚朋友前来祝贺。
0: 王大叔，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我听说这边房子刚装修好，我看外面有阳光房、玻璃房，
3: 蛮漂亮的，
0: 蛮漂亮。这家电都是新的。咱们村子依靠养青鱼变化大吗？
3: 那肯定大的，他原来这房子很旧的，现在他3层楼房造起来了。
4: 我养鱼要40多年了，养着呢是挺辛苦的，不管刮风下雨，厂里要去看的，基本上呢过个几个小时去看一下，那也没办法的，要去。那基本上这个呢是有智能有了以后呢，对我们养殖户来说呢是省力的。
0: 现在养鱼啊有这个智能化的操作了，
4: 就像我这个手机上，我待在家里可以看到汤里的，可以开蒸养榜，这里点一下嘛，就是那几号躺的几号蒸养，就点一下嘛，它就开了。还有可以看到的监控，还有这个水质好不好，可以定时的。定时开，人工是省了很多。现在呢，可以一个人看个100多亩。
1: 养殖户不用进塘，凭借一部手机就能知道鱼塘中含氧量、水质、鱼群数量、出塘时间等各项数据。200多口鱼塘都安装上了智能设备，养鱼从过去的体力活变成了今天的技术活。闲下来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春节前，家家户户蒸起了糖糕，人们把糯米和精米磨成细粉，和成面团，用模具扣成鱼形。这是水乡人家的传统美食，寓意着幸福安康，连年有余。在大家迎接新年的时候，一些养殖户已经开始清理鱼塘，为投放鱼苗做准备。梅家荡的渔业不断延伸，自2015年起，人们养殖商品鱼的同时开始驯化鱼苗。从青鱼养殖到鱼干加工，再到驯化鱼苗，千年水乡梅家荡在不断探索中打通了渔业发展的产业链。在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看来，只有不断尝试、敢于创新，才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5: 梅家荡渔业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梅家荡人这些养殖户们，他们敢于拼搏、敢于创新的一种精神。从一个简单的传统的这种养殖的渔业，慢慢升级为发展为二次产业，就是能够发展鱼干，它还能够进一步的去升级发展为这种三产，让人们来通过这种发展渔业的这种文化，获取这种文旅产业的这种收益。它的这种发展的值得大家借鉴的地方，就是要从传统的这种养殖业能够不断的去实现这种二产三产的融合，才是它能够快速的使得这个渔业产业能够发展壮大的根本的原因。
1: 今天的梅家荡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开设渔家乐、垂钓园，建起运河公园。

和鱼文化博物馆。从传统养殖业到生态渔业、科技渔业，再到休闲渔业，每家档人像祖辈一样，在这片湖档之间不断探索，积蓄着力量，驶向更远的未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1: 嗯，很好。
0: 五号，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出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活着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大伙小花跟我走，
0: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

0: 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1: 烧。
2: 喂喂喂喂，布局防火，布局防火。
3: Hello。 怎么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4: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5: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4: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5: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4: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3: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6: 是。
7: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7: 出发。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

0: 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大什么的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2: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3: 嗯，那。
2: 他妈的！大惊小怪，哼！
4: 谁干什么的？
2: 你把军武虚的
4: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来，你别抢来，我
2: 你
4: 别抢来，
2: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北八军武师的。
5: 北八军武师的？
2: 你没长眼吗？
6: God damn, you know? Y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扑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火，别火！
4: 这做了一半就翻。
7: 你别火，少点是吧？
4: 你看错了啊！
2: 辛苦了。
8: 我是30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6: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8: 是是是，是是，
2: 快上车！
4: 上
2: 快！
4: 哎呀，
5: 行吧，
4: 上车吧！
5: 怎么？
8: 谢谢，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啊。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嘛。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你
3: 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曼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曼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连长，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他妈的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

0: 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家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家走。走，
3: 走，
4: 走，
5: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6: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6: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猪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坐
0: 哪里？
2: 出去！
0: 走，
2: 快快走！坐哪里？
3: 上！
2: 快走，快走！
3: 住手！
4: 放开，放开！
3: 哪一部分的？
4: 您是哪一部分的？
3: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局。
3: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3: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3: 不许动！
4: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3: 举手！
4: 李班长，
5: 有。
4: 唐红，走，
3: 走。阿玛尼，
1: 你
3: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3: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3: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3: 今天。
1: 今天？
3: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4: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4: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4: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6: 好，我走了。
4: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你他妈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去。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不行，他妈的，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4: 伤兵，
5: 倒霉。
4: 好，上车，快走吧。
2: 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头。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把来往的中吉普全部扣留，严格检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报告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方勇，
0: 妈妈，
4: 这是我们金队长。
0: 啊，你们来得太好了，
4: 快研究任务吧。
0: 对，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好，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1: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2: 不，完了！共军很可能向我们正面发起进攻。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3: 是。
4: 哎，哎，

0: 洞山，福建最南端的岛屿，与台湾的澎湖列岛隔海相望。童波村的谢叶宁经营的民宿，工作十分忙碌。跟着外婆长大的谢叶宁，对大海有着复杂的情感。对于他的外公外婆那一辈人来说，这片海连着几乎绵延一生的惆怅和等待。
1: 捕鱼人只有三分命而已。
2: 那天晚上，保长说要开会，然后把大家都骗上了船，其实是抓壮丁到台湾去。等到真实情况暴露了，然后奶奶就拼命地跑到海边去追爷爷。
3: 啊，快点！
4: 跨什么跨？俺大回头。
5: 啊，停下！等酒。
6: 阿和，
7: 秀春。秀春，
6: 你家爹明白了，该放开了。
7: 秀春，哎，回来，等我到来。
3: 老实点，走。
2: 爷爷他就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用力的丢到岸上。说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要用。那块银元我奶奶一直没有舍得用，就藏在身上留个念想。
0: 抓丁的那一年，谢叶宁的外公谢雅和35岁，而外婆林秀春33岁。
2: 如果没有那次抓丁，大家就过着男耕女作、平平淡淡、恩恩爱爱的生活。

0: 1950年，一路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四处抓捕壮丁，补充兵力。只有8万多人口的东山岛，先后被抓走了4700多名男丁，先到金门、澎湖，再到台湾。在东山县档案馆里保存的400多封家书当中，有一份记录了当年一位男丁的真切回忆。
1: 每个人的心情如山垮在压，大家都仰天叩气，不敢出心，只是天意，无言可说。回忆起来，历历在前。在50年3月2日，我们就离别家乡到金门，受了严格之训练和做公事，没有一天可休息。
2: 当时国民党退败的时候，集齐大量的扩充兵员，所以他就定了一下，如果家庭有4个男丁就抓走2个，如果是家庭有3个男丁就抓了1个，如果家中有2个男丁的本来是不抓，最后面只要见到男丁就抓。
0: 这场浩劫

0: 几乎席卷了东山所有的村庄，只有200来户的小渔村铜柏村，一夜之间就被抓走了147名青壮男丁，91名已婚妇女成了活寡妇，铜柏村也因此被称作寡妇村。一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步伐，海峡两岸从此进入音信隔绝的冰封时期。
1: 我们每一年过春节，每家每户都会放着一双碗筷，留着就是那些老兵的位置，就是等于他们也在团圆。还会家家户户养了猪公公、猪婆婆一对，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团聚的时候要答谢天恩。经常养到那两头猪老了不动了，死了。
0: 其实东山和澎湖直线距离不过98海里，戚继光、郑成功都曾在这里练兵，施琅也是从这里出发，为了戍守这片海上要塞，从康熙到光绪这200余年间，朝廷在台湾设立了班兵制，每3年就有一批福建将士跨海轮戍台湾，其中东山水兵一直占据很高的比例。伍子胥的班兵去世后归葬东山，受世代香火，老百姓以此祈愿亲人平安，抚慰海上孤魂。500年同舟共命，两地早已不分你我，无论建筑饮食还是节庆习俗，澎湖俨然是东山的翻版。妈祖、保生大帝、关帝，众神供奉，同宗同源，就连庙宇的彩绘也是一脉相承。
2: 妈祖馆跟铜山馆都是东山，来自东山的班兵所建的。嘿，那么这里面供奉的关帝属神，连同他的坐轿，是在东山雕刻完成之后直接过来的，是目前为止还保持原貌。脸的部分来塞，退好起来，脸的部分这边有点皲裂。
3: 后来就是用那个黑色的，黑色的在糊糊的地方把它薄薄的刷一下。
0: 东山原名铜山，澎湖铜山馆由此得名。2023年12月，铜山馆迎来60年一次大修。当年参与修缮的黄有谦，如今已经93岁的高龄。1923年，黄有谦的父亲黄文华受聘从东山前往澎湖协助修筑天后宫，从此定居澎湖，成为民众台澎的庙宇艺术大师。父子二人修建宫庙，为众人安定身心，可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却没有逃过时代颠沛下的骨肉分离。1949年，黄有谦的三弟黄有功回东山走亲戚，从此一去不回。
4: 脚没什么时候中的 三角没，以前好像也没有啊。
5: 因为他刚花期刚刚过嘛。
4: 我是讲以前都无基本，
5: 无是阿天伯嘞。哦，
4: 今年呗。
5: 五年随岁来嘛，这9年他父亲有来，要是抱他回去。他舅妈、舅舅这边没有男孩子，他要走的时候，他 骗他去玩，船来要走就走了，不能

0: 哭了，就没有气，后来就这样子就没气。我们这边农历五月份了就解放了嘛，这样就断之来晚了。
1: 巨变就这样砸在年仅11岁的少年黄有功身上，原本往来无碍的海峡两岸突然变得如天堑一般无法逾越，滞留在东山的黄有功只能跟着舅舅一家生活。
0: 有功非常的很想念他的妈妈

0: 我爷爷抓走以后，我奶奶一个人要养着五个孩子，然后还要一对父母，所以一个人要养七个人。最小的刚刚几个月，就是我母亲，她又要种田，还要出海捕鱼，一下子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在奶奶身上了，非常不容易啊。我奶奶以前只是村里也是一枝花，三十几年的岁月可以把一个人的五官都给变化了，找不到往日人家说的什么漂亮啊，什么五官多么娟秀，反正满脸的沧桑。奶奶她心里都有一个信念，爷爷一定会回来，她一定要等到他回来，她要把这个家守好，等待爷爷的归来。她扔了那块银烟的时候，有告诉她，远远的喊着说，我们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奔着这句话就守了三十几年，将近四十年。
1: 为人民海追

0: 大海带来的无常的命运，但以海为生的人从不干预人命。东山自古是著名的侨乡，从清代起，他们通过分设于新加坡和东山的批信局递送信件和汇款，称为侨批。两岸断联20年之后，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就夹在侨批里漂洋过海，隐秘地抵达了东山岛。当时才20出头的黄振国还记得这一幕。
1: 有一天，人家送来了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是托在别人信中来的，所以叫做字条，只有几行字，我的堂哥捎过来的。紧急无期，离别多年了，不知家里情况如何，非常想念。我在外平安无事，我做人夫不能尽人夫之责，问心有愧。但愿你好好的活着，有朝一日可能会相见的。我的信是用笔斟酌他们的眼泪而写的。
2: 因为在当时的那个两岸封锁的期间，台湾的信件要寄回东山这边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很多台湾老兵要寄信回来报平安，只能

0: 是通过新加坡的那个一些信，然后在新加坡那边换了一个新闻台寄到祖国大陆，这是一个秘密通道。
1: 所以当时我们东山一个特别的情况，收到侨批大多数里面是台批。
2: 有了通信，就会有为不识字的村民写信的代笔人。黄振国是东山这一代最后一位代笔人，几十年间代写家书800余封，他的第一封代笔信就是帮堂嫂警局写给堂哥黄阿庆的回信。
1: 他当时为了博大壮丁的，把丈夫藏在那个草间里面，保长他说叫阿庆出来吧，没事，反正查一查户口就走了，那他放心了，就把他叫出来被抓住了。但是想起来后悔，
3: 有那么多的感情他也说不出来，农村女人嘛。但是呢，我后来我就说了，看他的眼泪就知道我要写什么了。
4: 批信收到了，红里平安，我真安慰。你莫怪家己，望你保重。我等你。
1: 我的堂嫂说，你给你堂哥说，在台湾也没有家，也没有儿子，没有妻子，如果有的话要告诉我，为他高兴。为什么？老了有人在那边照顾他。还有我的堂嫂一句话，当乞丐也要回来。我们写了信，贴出邮票，可以飞往地球上任何有人类的地方。但是那时候，如果把人间的邮票都贴在一个信封，也不能飞越浅浅的台湾海峡。
5: 只要有一家收到了信件，前村的人都看到了希望，因为说他们家都有人从那边那个寄信过来了，那我们家就有希望了，我们家的亲人也一定在，所以一封信就可以让一个村庄沸腾。
2: 第一封来自对岸的家书点燃了林秀村的希望，但他却迟迟没有收到谢雅和的消息。不久，黄家迎来的喜讯，已经快30岁的黄有功通过侨批邮路与澎湖的家人联系上了。
6: 那时候可能是我老公先写信，我记得他收到信的时候回来回信，然后他们看到他们信非常，大家都非常高兴，

0: 时候我还小，大概小学吧。那妈妈他们受到信当然是欣喜若狂啊，一些哥哥们啊都很高兴啊，终于有三哥的消息。但是大家一直在那边轮流看嘛，那看完之后呢，母亲是把它放在衣柜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也有看到那个小小的纸条，他偶尔也会拿出来看。这一张是三哥，这一张妈妈的照片，大概是妈妈五十几岁的时候，这个衣服都妈妈自己做。
1: 像我小叔公家里，就是整个那个

0: 电视后面基本上可以叫照片墙嘛。他很愿意把所有照片都洗出来，大家的照片都这样放在家里。你再去看的时候，你会想，哇，当时这样子，信里附了一些照片，他们当年的照片，再跟现在的照片对比，就感觉真的是时过境迁。发一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一直都保存得很好。
1: 公儿收纸，收到朝夕盼望的信息，内心之欣慰是无可比喻。心见媳妇贤惠，孙儿个个成器活泼，更是可喜。
2: 这是母亲回给儿子的家书，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标注每一位家庭成员三代同堂，独缺有功一家。然而林秀春依然未能等来丈夫的音讯，
3: 杳无音信，以为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见面了。有一次干农活，我奶奶把我妈妈背在身上，我妈妈无聊就老是掏他的荷包，掏掏掏掏掏掏到那块银元，刚好去河边舀水浇菜，然后他把那块银元掏起来，直接往池塘里就扔下去。哎呀，摸了一下腰包，那块银元没了，他整个都不要命了，把我母亲解下来往那个池塘里面就钻下去，就是要去掏那块银元，然后疯了一样的一直找，一直往泥里钻。那时候是冬天，很多人又欠又拉的把它欠上岸。到了我长大的时候，我奶奶说到这些都老哭。
0: 像我的那些小叔公啊、小姑姑啊，都是在我外公到大陆以后才出生的，然后开始通信以后，兄弟姐妹们在一张信纸上就是每人写几句，好像也没有什么隔阂，就是像兄弟姐妹坐在一起聊家常那样的在通信。
4: 三弟你好，大家好，接读来信如获至宝，全家人狂喜万分，三弟事业顺利，阖家康安，为主为导。现在铜山馆前开了一条大马路，余兄就在铜山馆对面购置了一栋4楼房，生活美满，足可告慰。遥祝安康如意，余兄谦。
5: 从孩提时候就知道我还有一位三哥回到老家去了，多少年来母亲一直为收知您的讯息而倍加思念，寄上结婚照片一帧，让您认识认识我这未曾谋面的幺弟和弟媳，尚可吧？母亲我们会好好孝顺的，请放心。幺弟李敬上。
6: 我是谢伟雷卿，多年来音讯远隔间断，而今又新接红音，兴奋之情无可名状。无奈月老姻缘簿上未记载小妹芳名，不把红线牵，以致婚期延误至今还渺茫不可知。一笑，一旦没有喜讯，定会告知三哥的，好为我道一声祝福，我就心满意足了。妹李青敬笔。

0: 我带你回去东山好不
1: 好？
0: 啊？我带你回去东山。
1: 好啊。
0: 嗯，你出事的所在。
1: 咱们先爱看一下，看一下。
0: 对啊。
1: 才袂好来记的。
0: 嗯。啊，老三细汉时阵和阿姑，回去东山，坐船。

0: 你会记得
1: 吗？地船哦，
0: 细汉的时阵啊，
1: 坐什么船啊？
0: 坐渔船啊。
2: 我们也有一直在打听，因为有先从新加坡转到大陆的那些人，我们马上就去打听。然后一年过，我爷爷他就打听到我们了。
3: 吉言无礼，甚烈，想必家中一切安好，本想回乡探望，怎奈申请不准，奈何奈何，为今只能寄上一张相片，以慰思念之意，盼吾女能谅解为父之心，期盼有生之年能有再见之日。你母亲想必身体一切安康，为父只能在遥远的一方，祝福你们，盼一切安好，父志。
2: 是我母亲收到了那一封信，我妈妈就读给我奶奶听，很激动，全家人都凑在一起，灯光下，然后奶奶一直掉眼泪，激动嘛，喜悦，说她等待了这么多年没有白费，爷爷还是联系到了我们。

0: 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就这样让对方。
1: 那你还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吗？刚才听的这首歌，
2: 外婆的澎湖湾。
1: 你要不要把它改成阿奏的澎湖湾？
2: 要，
1: 为什么呀？
2: 他现在在澎湖的天上，他飞到一路上。
3: 在春节的时候，就春晚上看到的，大家都学着唱嘛。听到这首歌呢，大家心情都非常好，非常非常亲切。
4: 海峡之间，风冻的坚冰开始融化。1987年，台湾当局总算允许老百姓前往大陆探亲。不久，八名当年被抓走的壮丁结伴回到了同柏村，其中就有谢燕宁的外公谢雅和。
5: 你知道他是拐着脚的，他脚不好，四脚爬，就手并脚的这样爬，到了村口的时候就一直就这样非常激动地爬回来。看着他这么激动四脚爬，我都一直哭。就静静地看着他，他也静静地看着我爷爷。相视了好久，

0: 然后我爷爷就跪下来了，说对不起我奶奶。啊，我奶奶她就说，嗯，不怪你啊，这是历史的原因造就的。
1: 等回过神来，林秀春才发现丈夫身边还站着一位女人。原来谢亚和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山，已经在台湾另立家庭，这让林秀春的心里百味杂陈。
0: 我们寡妇村的女人真的很善良，几天后就还是放她走了，然后她不断地回来，台湾的那个奶奶也都跟着，紧跟着她，从来不放她一个人，说单独回来，怕她来了就不走了。所以这对我奶奶真的是很不公平的。比如说像来了以后，你应该说腾出一个晚上两个晚上，让他们谈一谈这么多年来的相思，还有其中的这些心酸，没让我奶奶跟我爷爷单独交谈，就是这样。
1: 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同胞来台探亲，黄永公总算也等到了回家的船票。
2: 90年第一次回到澎湖，当然看到妈妈就双膝跪，那么抱头痛哭啊。那我们兄弟姐妹在旁边看到许久不见的三哥，大家也是喜极而泣。
1: 父亲已经过世20年，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也都变了模样，再也追不回逝去的时光，也难了无法尽孝的遗憾。返回东山时，黄有功背回了厚厚一摞澎湖同乡托付的家书。
3: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就是他知道有什么人需要帮助，他就会主动去帮。他一直跟着那个东山台联、漳州台联一起，在帮很多乡亲们在寻亲啊，然后完善族谱。
1: 而谢亚和也想要弥补多年亏欠，他把退休金尽可能的寄回东山，但更多时候只能以书信来陪伴。
4: 秀春你好，最近身体可安？我们返台后一切顺利，你无需挂念。吉言女儿之婿，为父时有思乡之念，这次新逢强港村，孙瑞皇帝返乡随寄美金200元，补贴二位孙儿做学费，需查收。吉言全家好，不知两位小孩现在在念书，念得如何？对于你母亲，我希望你要多多地孝顺她，应该要让她好好地安享晚年，这样子全家和和乐乐的才好。祝平安快乐，父雅和尚。
0: 父雅和尚，1992年2月1号晚上，半个月一个月就会寄一张，他很不放心。从第一封信开始，他就一直叫他那边一位大孙女，请他代笔的，有什么事他都在里面嘱咐了，然后再盖上他的印章，签名是他自己，谢雅和，他这雅和这两个字要自己写的。他一直坚持写信啊，写到他90、95吧，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好像失聪了，但是 失聪以后他还一直吵着要回大陆，但是他那时候的状况是不允许的。

0: 本地海蛎。哇，又来了哎！哪那么好？
1: 爷爷奶奶，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除夕，煮了这么丰盛的饭菜，你们尽量的吃，然后保佑我们您的子孙健康平安。我打电话给姨妈说，姨妈你们有空带爷爷过来，你们也一起过来。那时候姨妈才告诉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也有邀请说

0: 那要不然以后就过来大陆住一住啊。那他们就回答我说，好，那以后再说吧。过来，
1: 大学生请来嘛，对呀，家公来，
2: 我们要过去
1: 呢，对呀。

0: 台湾阿辉，
1: 台湾，
0: 都快无，啊，都袂记啦，公公啊，再顾公公啊，啊，
1: 你来，
2: 袂记啦，
0: 阿辉啊。

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文明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舞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这样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劲风秀、劲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对。哇，
0: 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努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把舀的铜鼓，
1: 把过去除虫，嗯，就同我们布努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我妈高粱之类的菜籽啊，火鸡啊，是拿来拆那个玉米啊，剥那个玉米。哦，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哦，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对。哎
0: 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都教他们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铜系列全部教他们了、啊。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嗯。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锦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

0: 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1: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0: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1: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2: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你
1: 听，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我14岁开始是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1: 20多年的时间了。嗯，常规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2: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嗯，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1: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2: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1: 这个是什么纹样？
2: 这个是四幅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0: 美丽的纹饰是壮锦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锦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锦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锦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锦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锦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3: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4: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6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0: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5: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打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0: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

0: 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1: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0: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岩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2: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这框呢，都多深深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3: 看得见。
2: 啊，我先就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的，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 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3: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0: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4: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5: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2: 你们两个来，我先教你们刨那个木头先。啊，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着稳的啊。啊，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4: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0: 为们在果田里忙活，在这片土地上充满着烟火气和人情味。我学医的时候总想着呢用专业去救人，但是实习的时候我才发现，乡村的贫瘠不仅是健康的问题，更是年轻人外流。医学能治个体的病，但是创业能为乡村带来治血造血。我发现杨红桥村闲置的土地其实是逛出来的，就是当时骑着小电车在这个梧桐树乡围绕着这一条路转过来转过去，发现这个杨红桥村有片荒地紧挨着稻田和黄河水渠道，村里的那个老百姓就说这地都荒了十多年了，没有什么特点特色，他们也懒得去收拾这块地。然后但我们觉得就是荒地恰恰就是白纸，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这里改造成露营地和度假区，让城里的人来睡在帐篷里，能看到星空，吃到家乡的农家菜，既能盘活这片荒地，又能让乡野的美景被所有的游客能发现能看见。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跟四个大学生，我们一起翻阅资料呀，查看这个某些网络平台呀，我们去研究怎么样才能打造出一个自然风光，然后又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这样一个度假区。商量之后就立马开始实施，就是不拖泥带水的那种，有想法就干。我们路两边的这片树林呢，是我们原来就有的原生态的树林。我们当时选到这儿呢，也是因为这些枣树、林树，它们的存在给我们度假区也带来了非常好的体验。像这个枣树，我们游客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也可以去采摘。
1: 现在看着这些树林设施都挺好的，但其实在开发的时候也挺艰难。我们在施工的时候村民也会过来，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林子，人家也不让动。我自己的胆子其实挺小的，如果有村民来阻拦我的话，我还是会很害怕的。但是那时候是真的没办法，我要做成这个事儿就必须要去克服，必须要把它谈妥。然后我们当时就坐下来好好跟人家的去沟通，尽量满足我们双方的诉求。毕竟我们是在黄河东岸，地理优势还是有的，以发展农业产业为支撑，建设这个高效农业设施大棚，种植各种的有机蔬菜和特色水果，我们就既满足
0: 对乡村旅游的热爱，也是从梧桐乡野的那个前期准备的时候，之前好像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和希望，就觉得这个乡村旅游能做起来，但是在建设过程中突然就发现了，虽然这个东西很难，但是过程它还是美好的，也是借鉴其他地方，但是我们会在借鉴其他地方的基础上打造属于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旅游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落日鸟巢观景台，还有那个酒店观星小木屋，我们的喜麦咖啡屋，还有乡野牧场。到时候能喷漆的话再喷点漆，这个有两年了，可能有点干点。然后这个灯是可以亮的，这个伞到时候到时候在这个周围弄点花，弄点氛围什么，他们可以坐在这儿打打牌，喝喝茶，品尝一下咖啡，顺便在这个下午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的落日晚霞，也可以感受我们的风吹麦浪的感觉。创业就像给乡村插电一样，年轻人回来创业，就像接通了人才的电线。项目赚钱了，就像是有了发展的电流，但不能我们只想着自己赚钱，我们还得把老乡们拉进电路里，让他们当股东当员工。我们现在度假区里边的这些户厨保安啊，或者是农田的这个保护，全是我们村子里的当地人。我觉得我做这个度假区是挺有意义的，这个度假区能带动当地的农民收入，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故乡野呢，希望它能一直野得自在，有暖的有人情味。十年之后再来，我还是能看到稻田里的青蛙、黄河边的落日，还有老乡亲们不慌不忙的生活节奏。我对自己呢，就是想成为一个会种地的创业者，既能看得懂财务报表，也能蹲在地里跟着老乡学习去怎么种稻田，怎么栽树。希望未来提起我，大家并不是说那个只会做生意的人，而是那个能把家乡变美的女孩。通过梧桐乡野，让全国各地的游客知道我的家乡，然后来到我的家乡，就是了解我的家乡。

0: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还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着了。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了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找着了。
1: 制式手枪，六四。
2: 哟，可以啊。
1: 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3: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3: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1: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3: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1: 我没看错吧，陈爸你亲自下属啊？
2: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爸什么不会干。
1: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2: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没事。
4: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啊？你亲自下厨？
2: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4: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2: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4: 我可不尝。
5: 呀，我知道了。
4: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6: 我这是送战友吗？
4: 娘娘，
2: 停！
4: 曹老师，
6: 你
2: 金叔老师，哎。曹老师啊，哎，
1: 当警察，
2: 哎呦，您先跟我忙了，
7: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1: 你又回来了，
8: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7: 刚回来，
8: 怎么样？太帅了，
7: 可以吧？
8: 进来，进来。

0: 走。
1: 哎，这帮孩子很久都没。
2: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3: 这就是心态。哟呵。
2: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1: 是这样，杨洋回来了。
4: 不是你来，我得
3: 去看看。你去看看。
5: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6: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1: 我也是。
5: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6: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5: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3: 不愧是学霸。
6: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7: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6: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3: 我想去打电诈。
6: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5: 你也是个小屁孩。
6: 我比你们大。
8: 陶婷，秦总。
9: 哎，哇，
8: 怎么样？行吗？
9: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8: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9: 嗯，可以。
10: 啊，刘硕，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景城市局的电话，景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1: 有监控视频吗？
10: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12: 哦，知道了。
13: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14: 嗯，那赶紧的吗？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子，你请他支援一下。
13: 行，我跟他们联系。
14: 好。
8: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14: 哦，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8: 我可以试试看，景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5: 哎，
8: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景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景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5: 好，我马上去办。
10: 陶婷，秦总，我先忙去了。
14: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8: 好，
14: 赶紧去。
15: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14: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雷主任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啊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

0: 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1: 那有没有凶器案？
0: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1: 就刚才。
0: 好。

0: 么样了？
1: 今天流出。
0: 流出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2: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她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
2: 嗯。
0: 哎，雷主任呢？
2: 啊，他去尸检那边了。
3: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4: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5: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嗯，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嗯，没事，辛苦了。
5: 嗯，
0: 休息一会儿。
6: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7: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8: 嗯。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联系。
9: 马上和省厅联系。
10: 好嘞。
8: 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1: 周队长，您收到。
9: 好，我看。
8: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2: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落地。
8: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2: 好的好的，放心吧。
0: 哎呀，李文啊。
2: 嗯，
13: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0: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2: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也有6-7年了。
2: 小10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2: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2: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3: 是我。

0: 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1: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要走就弄死我。
1: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2: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1: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3: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2: 进。
4: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5: 马上连线。
6: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7: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6: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8: 邓允才。
6: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8: 42岁，农民。
6: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9: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8: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9: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8: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9: 那你认识他们吗？
8: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6: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了这种事情啊？
8: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6: 抢钱了没有？
8: 没有，先那么前走。
10: 秦总，前面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11: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12: 李文说的对啊。
13: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14: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13: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10: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13: 你挂了吧。里边，嗯，你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2: 哎，这么快回来了？
4: 看够臭。
2: 案子破了？
15: 破了。
2: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啊？
15: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2: 曹阳，哎，你说，

0: 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0: 谁啊？这么厉害？
2: 秦总去了？
1: 不是秦总。
0: 那是谁？
1: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0: 情报中心？
3: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1: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3: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4: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嗯，
1: 你知道的挺多的。
0: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1: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3: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哟，
1: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3: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4: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2: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3: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4: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3: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雷主任，
0: 雷主任，
5: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站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进去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6: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1: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5: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3: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7: 进来，
8: 雷主任。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7: 有什么问题？
8: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5: 爱怎么想怎么想。
8: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5: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8: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7: 你继续说。
8: 没别的了，

0: 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1: 那就这么办吧。
2: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3: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0: 你呀，
4: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
5: 大家一定会觉得
4: 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6: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1: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7: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4: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8: 新技术有哪些。
9: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4: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10: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4: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7: 这个好像不对吧？
4: 请讲。
7: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1: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4: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

0: 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的。但是。
1: 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2: 干嘛呢？
1: 不好好听课。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1: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1: 那就是在想，
0: 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1: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
1: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1: 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三十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
1: 缺一不可。
0: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也就是，
1: 可以啊。
0: 要有时间，这您只能白等。要有心。
3: 有进展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 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我是听明白了。
4: 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嗯，哎哥，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 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不能吧？ 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1: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是这碗辣椒多的，
1: 不要辣椒。
2: 好嘞，
0: 好，慢慢吃、啊。
2: 谢谢啊，
0: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1: 好，谢谢啊，
2: 谢谢了。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那
1: 杨队，是不是矿场炸了？
2: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4: 肯定是爆炸了，
2: 快！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5: 9公斤？
2: 哦，
5: 1公斤把人就能炸碎。
1: 是啊，
5: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2: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5: 哦，
2: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5: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2: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

0: 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一两个小时内的输赢在百万甚至千万的现金。
1: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一两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始，一两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2: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嗯。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郭处。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处。
3: 小曹辛苦了，
4: 郭处
3: 辛
4: 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哦，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风险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回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处。
0: 啊，秦总，秦总，
1: 慢一点啊。
2: 没事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大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

0: 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1: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2: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1: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0: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1: 嗯，
0: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平心都热了。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米，
2: 这么近，
1: 这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起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你们要找的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能队有发现。
1: 天哪，炸药雷管都有啊。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2: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1: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秦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2: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2: 嗯，好，
1: 好，走吧。
4: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1: 好，我马上赶过去。
5: 刚完牛肉粉，
6: 知道了。
5: 加点肉，加点肉嘛。
6: 哟，你发财了呀？
5: 再来点。
6: 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7: 你们要抓我，你乐死他我！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7: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5: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5: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5: 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

0: 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1: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0: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1: 我说实话，我就在。
0: 说。
1: 我让他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0: 你怎么又不在了？
1: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0: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1: 我说了，我回家了。
0: 你到底在哪里啊？
1: 我说了，我回家了。
2: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3: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
0: 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1: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4: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1: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最后给我发了奖金。
4: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1: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4: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1: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4: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1: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打了就是关机。
4: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1: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0: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1: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0: 你给我讲实话，
1: 我说
0: 到底哪来的？
1: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5: 秦总，您怎么看？
6: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4: 是。沙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有太多。
6: 那先观察两天。
4: 沙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6: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就是蓄电池外壳。嗯，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嗯，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啊。
1: 是，
2: 你去通知各总，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嗯，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嗯，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啊，行，好。
2: 哎哎哎，啊，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DNA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嗯，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嗯，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
7: 老板，嗯，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6: 接收器的？
5: 啊。
6: 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6: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6: 这样子，你便宜一点，我全要了。
8: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6: 哎呦，可以啊，龙队。嗯、啊。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8: 啊、好。
9: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8: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报告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

陶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
1: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2: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3: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3: 顾队长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4: 遥控器什么牌子？
3: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叫大家再坚持坚持。嗯，
1: 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0: 嗯。
2: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
4: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5: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6: 出来了。
5: 啊，
6: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5: 啊，
6: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5: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6: 能确定。
1: 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0: 做出来了是吧？
5: 好。
0: 好，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4: 好。
3: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0: 出来了是吗？
3: 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7: 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0: 啊，来，坐。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7: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0: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4: 好。
8: 宿舍睡了吗？
9: 还没，怎么了？
8: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9: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8: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9: 很多人的样本？
8: 嗯。
9: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0: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1: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8: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

0: 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2: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1: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3: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2: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3: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2: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1: 那问题出在哪？
4: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1: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3: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5: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6: 大姐，
7: 哎，顾队，
6: 哎，
7: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6: 你讲。
7: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8: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9: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再买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8: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9: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8: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9: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8: 然后呢？
9: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10: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0: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10: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11: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10: 什么情况？
11: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1: 郭主，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10: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2: 秦总，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10: 秦总，

0: 怎么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跟郭叔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 应该由我来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1: ，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0: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新生。
1: 哎。
2: 哎。
1: 雷主任。
2: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2: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波心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2: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都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3: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2: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4: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4: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3: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老家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2: 行。
5: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6: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5: 走。

0: 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您好，您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您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

0: 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1: 嗯，啊，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2: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1: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遗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3: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4: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0: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1: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谷处，谷处，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2: 这边
3: 够不够？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快点走。快儿子，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跟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
0: 这个是灾呀、啊。

0: 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筹成赚点钱。
1: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0: 什么？阿金？
2: 还活着呢，
0: 秦总，审了吗？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2: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0: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
2: 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那问问他阿金的事儿。
0: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
2: 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3: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我觉得不能排除。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 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简单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
2: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
4: 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儿，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要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2: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
4: 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5: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6: 是啊是啊，这么多钱。
7: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100万是不是？
8: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7: 没事，去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3: 什么情况？
9: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3: 地址发给我。
9: 好。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1: 你们这帮人啊，瞎搞。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3: 秦总，炸药实验做出来了，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种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4: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3: 哎，对。
0: 陈老师，
5: 哎呀，是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的？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0: 谢谢您啊，陈老师，
3: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5: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3: 是，
5: 我看行。
6: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7: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6: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8: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6: 就是啊，你说说，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9: 知道了，
10: 我们知道了。

0: 哎，那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
0: 她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儿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不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2: 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毛，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3: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卢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卢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

0: 去休息了，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1: 哎，秦总，
0: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好吧。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赔清？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不能散。

0: 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选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0: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
0: 啥？
2: 啥耳朵？
3: 青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2: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嗯。
3: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

0: 我想留下来。
1: 你留下来
0: 啊？
1: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0: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0: 带回去挺重的啊。
1: 行，那你们聊啊。
2: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0: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2: 没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0: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2: 庄总的命令吗？不是啊。
0: 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2: 秦总也不回去
0: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3: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3: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啊？
3: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2: 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0: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2: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秦总。
1: 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
1: 哎呀，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4: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5: 春节我替你值班。
6: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4: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
0: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不用，
0: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2: 行，今天没了啊，
0: 天气不行不行。
3: 慢点开啊！

0: 哎，金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哎，刚才那个送我那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2: 真的
3: 啊？那
4: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3: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0: 佩服，真的佩服。
1: 都不容易。
0: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1: 能。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哎，
0: 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4: 好，谢谢陆书记，
5: 谢谢秦总，谢谢陆书记，谢谢了，
1: 哎，我给大家拜年，
6: 大家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外面扩，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

0: 过年再说。
1: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0: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1: 那我陪你不？
0: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1: 慢点啊。
2: 妈，
3: 啊，
2: 新年快乐！
3: 爸爸今天回不去了。
4: 这小子，
3: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5: 喂，
3: 我爸呢？
5: 家都吃完了。
3: 你做什么
4: 好？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
3: 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放心，
3: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4: 我老的
3: 给妈妈画啊，
4: 感谢。
3: 哦，
4: 那我等我任务结束。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外面呢，海巡海政放花呢，你们也在。
0: 你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饭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1: 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这边怎么这么安静？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
1: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晴川。
0: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4: 妈，是我爸吗？
2: 爸，
5: 哎，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2: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5: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4: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0: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在哪？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
4: 居然是完整的。
3: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小姐。
5: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
6: 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进来。哎，
5: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7: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营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
8: 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7: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
3: 好嘞，好嘞。

0: 赵老师，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2: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只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好。江儿，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我想帮助更多人。

们是谁？有人说我们是危难时刻最义无反顾的勇士，有人说我们有时严肃的让人生畏，有人也说我们偶尔也可爱的像个小孩。我们想说，我们只是你身后最平凡的人。城市灯火辉煌的365天，是我们用心守护的每一天。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无畏而有情的消防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护航者，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3: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5: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3: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5: 皇帝给我一个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政策保障赋能转型升级，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
0: 宁夏通过示范性劳动竞赛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吴中市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不断改善，宜居魅力持续彰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宁夏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
1: 突破行业卡脖子技术是科技创新的关键，银川市完善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相关措施，引导企业联合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科技创新载体。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与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俄罗斯动力研究所开展智能物联网传感器芯片等技术联合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今，企业在电力芯片、传感器、智能化产品等领域已领跑全国。
2: 包括这个飞机研发中心的建设，还有研发中心相关配套项目的一些支持的一些办法方面的一些政策呢，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信心。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以来，宁夏各地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在项目建设、审批服务等关键环节提供精准帮扶。宁夏富阳食品有限公司是灵武市重点奶制品加工制造企业，投产以来，企业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扶下，顺利完成了数字化绿色车间建设，实现生鲜乳年处理能力50万吨。
3: 一是政策支持强、兑现快，几百万的奖补资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帮扶是非常巨大的。二是政府服务高效便捷，做到了办事不求人、流程透明、效率高。三是监管公平、执法有温度，让企业能够更加安心、更加放心的深耕发展。
1: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产业体系。在吴忠市洪德工业园区，湖南金硅锂电负极材料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已经试生产，今年6月底投产后，可年产5000吨硅碳负极材料、6000吨氧化亚硅负极材料，填补吴忠市高端锂电材料的空白。
4: 投产以后，年产值预计在3000万左右。目前市场上我们的订单是饱满的，供不应求。
1: 今年，我区印发《2026年自治区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部署实施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服务民营企业发展，减轻经营主体负担，优化要素供给服务，强化法治保障5大专项行动。根据宁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到2026年，民营经济总量占全区 GDP 比重达到52%左右，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62%，民营经济在税收、创新、就业、市场主体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5: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从工业领域科技攻关到农业领域循环发展，福建的技术资金理念与宁夏的资源区位生态深度融合，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
6: 在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与福州大学联合开展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全组分提取技术攻关。目前，项目已进入中试阶段，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废旧电池资源化利用向更高效率、更高附加值迈进。
4: 通过这个产学研的开展合作呢，是有效的避免我们这个企业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能够实现优势互补最终成果落地。
6: 这一项目将从源头破解废旧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分离难、回收窄、附加值低等行业难题，为新能源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7: 实现了磷铁还有锂、石墨、铜铝外壳全部分离提纯，产出的电池及原料直接重返电池生产，相较传统的工艺回收率更高，废水废渣更少，比原来的这个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
6: 科技创新为绿色循环产业注入动能，也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固原市元州区，引入闽籍企业打造的融侨风林肉牛生态产业园，数字化管理贯穿肉牛养殖全过程，每头牛都拥有专属电子耳标。

0: 实现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
1: 那我们的牛的头上都有两只耳标，一个是普通耳标，一个电子耳标，作用就是一个是为了溯源，保证这个牛进行屠宰到消费上口中的时候能够溯源，保证食品的安全性。
0: 企业还建设万亩优质牧草基地，通过推广两改四项目，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养循环农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
2: 为牛场提供优质高效的牧草，清除饲料，牛场的牛粪呢，我们用来用还钱配肥之力，形成了这个良好的循环农业发展生态。我们每年的这个每亩的产值吧，大概在2200左右，纯收益在500到700元。
0: 米宁协作30年来，从产业帮扶到科技赋能，从单向合作到协同创新，一项项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一批批产业项目落地见效，正不断续写着米宁协作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3: 劳动竞赛不仅是速度与技能的比拼，更是新时代劳动者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在宁夏，一场场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将要我干的被动转化为我要干的自觉，把合格的底线升华为卓越的追求。这股从工地现场迸发出的火热激情，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4: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的施工现场，在这里，一场实打实的示范性劳动竞赛正在火热开展，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安全、质量、创新和担当。
5: 大型钢结构施工国标允许误差10至15毫米，但在竞赛的带动下，锅炉主管白丽佳和工友们硬是把误差严控在10毫米以内。
6: 也就都想在我们这个竞赛过程中取得好的成果，所以大家对自己的现在这个要求就是更上了一个层次，要超过我们的国标。
5: 以前施工中工人大多满足于达标合格即可，如今竞赛搭建起比拼平台，各施工标段同台竞技，奋勇争先，从推着干转变为抢着干。
7: 我不想说啊，氛围呢就是已经传递到每一个工人身上，他们也鼓起很大的劲儿要把这项目要做成我们最好的项目。
8: 我们也会到任乡内学习这个更先进的施工管理的这个经验和施工工艺。
9: 以前我们在这种施工的过程中，那么大家是各干各的，有好的方法它未必能够分享出来推广出来，但是通过这种竞赛，我们甲方有意的让大家，你看人家这个好的工法，好的人达到什么效果，形成一个互相竞争，同时又互相借鉴学习。
5: 2026年，宁夏共确定6项自治区示范性劳动竞赛，包括国能宁夏电力工程建设劳动竞赛、煤机新材料高端项目、社会主义式干出来的建功立业劳动竞赛、保中铁路安国镇至中卫段扩能改造工程劳动竞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牢记嘱托实干争先链式发展建功立业劳动竞赛、大唐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劳动竞赛、宁国运石嘴山2×660兆瓦超超临界热电项目劳动竞赛，覆盖能源、化工、铁路、新材料等领域。
10: 在全区开展百万成果劳动竞赛，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劳动竞赛，通过不同企业之间、企业班组之间、职工之间的这种相互竞赛，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这种氛围，进一步推动我们各项重大项目的这个顺利实施。
11: 吴忠市近年来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提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宜居魅力持续彰显。
3: 在城市规划中，吴忠市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把街角空地、拆迁腾退地等边角料建设成小微公园、口袋公园，织就一幅推窗见景、出门想变、转角遇美的幸福画卷。
12: 两天最美的季节，我们经常跑步，一出家门就可以了啊，特别方便。
3: 如今以主次干道绿化为基础，口袋公园为点缀，带状公园为串联的城市绿网，把吴中市变成了黄河边上的城

0: 市公园。目前吴中市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1.73%，绿化覆盖41.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6.33平方米。
1: 曾率上累计投入3亿多元，新建改造道路绿地38条，古代公园10处，新增绿地2090亩。
0: 城市绿了，乡村也在变美。在吴中市利通区东潭寺乡白寺滩村，村口的步道花木成行，房前屋后果树成荫。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景观，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还激活了乡村生态旅游资源。
2: 这10年间，我们白山村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开始负债累累的空壳村，环境脏乱差的落后村，蜕变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的富裕村，乡村休闲旅游打卡的明星村，民风淳朴的文明村。
0: 建好和美乡村，打造幸福家园。目前吴中市已打造塞上江南和美乡村200多个。15-50期，吴中市将一体推进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水资源管控和绿色发展，用心守护好黄河母亲河，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城乡发展，让生态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
3: 6月12号，正源大讲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宣讲在银川举行。自治区社科院院长马文峰以这份情这份爱如山高似海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的闽宁协作为题，全方位回顾闽宁协作奋斗历程，深度解读了总书记心系宁夏的殷殷嘱托，为与会人员服务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自治区党委巡视办、总工会、团委、妇联、法学会等单位2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聆听辅导授课。
4: 我们将持续深学习悟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承闽宁协作实干精神，立足各自岗位，履职担当，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行动，用心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0: 6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台办、党委港澳办与自治区侨联联合举办“看发展、增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活动。70余名港澳台侨胞深入宁夏伊利乳业有限公司、吴中市古城湾黄河七户段、吴中市金花园社区等地，通过互动交流、沉浸式体验，全方位了解宁夏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在行走中感受宁夏魅力，进一步增进共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民族团结的力量非常的让我觉得感动，大家就可以有非常多的力量做非常多的事情，其实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更进步、更强壮，也能够进而让整个地方也变得繁荣跟富足。
0: 记者从银川市举办的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平台培训暨对接会上了解到，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服务系统项目2025年2月启动，项目主要建设了银川市牛奶产业数字化监管系统平台和服务系统平台等，通过数据采集、资源整合、运营服务等，为监管部门提升监管水平，助力科学决策，同时还为牛奶产业链上下游提供市场行情、供求促成等8大类社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6: 这个平台主要现在是对我们养殖业，主要就是购买这个饲草料，跟这个奶牛买卖，还有这个淘汰牛上面，把这个透明度提高了。
0: 截至今年5月31号，监管平台已采集并统计汇总全市养殖规模、存栏量、奶产量及销售去向等信息10万多条。服务平台已入驻96家奶牛养殖企业、61家乳制品加工、饲草饲料、疫苗兽药等16个类别的上下游供应链服务企业，运行成效已初步显现。
7: 我们现在下一步的工作呢，就是想把这个全产业链的供应链环节的一些企业、一些商家全面的想入驻到我们平台，给这个生产环节以及销售环节各个环节提供一个就是官方背书的一个信息交流平台。
0: 购在中国，爱上宁夏，中卫视2026年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进。

0: 日启动，本次活动贯穿六月至十月，投放300万元专项惠民消费券，消费季以中卫市沙坡头区大漠卫集向阳街为核心场景，联动中宁县启乡夜巷、海原县原味夜集两大特色街区，精心打造夜食、夜娱、夜集、夜市、夜营五大主题街区，满足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
1: 美食多，表演也好看，还能领到消费券，特别实惠。家门口的夜晚是越来越热闹了。
2: 没想到晚上有这么多烟火气，人多，美食啊。我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也很快融入了这当地的这种气氛。
0: 同时，中卫市还对15个重点夜间消费点位开展量化升级、场景改造，并上线中卫夜间消费指南电子地图，游客可一键查询游玩攻略。此外，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星空演艺、潮流演出、文旅体育赛事等30场夜间活动，推动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
3: 继前两轮精彩角逐后，本周末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打响。6月13号，平罗队和宁东队分别坐镇主场迎战银川队和灵武队。
4: 平罗赛区第三轮在平罗县全民健身中心打响，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比分定格为平罗队2-1银川队。赛事期间，平罗县推出票根经济及宁超主题夜市，实现看球赛、逛夜市、享优惠一条龙，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5: 平罗的足球氛围特别好，我一帮好球友，待会结束以后晚上准备再到平罗的夜市，我们再去吃点美食。
6: 这次宁超赛事活动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也对我们的品牌宣传有所提高，特别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平台。
4: 第三轮另一场焦点战在宁东群众活动中心足球场拉开战幕，灵武队攻防兼备，宁东队韧性极强。上半场宁东队因失误丢失一球，下半场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宁东主场0-1惜败灵武队。作为宁夏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业余足球顶级赛事，宁超开赛以来始终秉持全民健身、以球会友的办赛理念，成为展示城市形象、促进消费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7: 6月14号，宁夏枸杞开园节在百瑞园殷红紫熟枸杞庄园正式启幕，标志着2026年宁夏头茬枸杞全面进入采摘上市期，全区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
4: 本次活动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集中展示宁夏枸杞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及精深加工发展成果。作为我区优质枸杞核心种植基地，百瑞园庄园依托全区首家有害生物天敌扩繁基地，全面推行以虫治虫生物防控模式，构建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种植体系。
8: 我们银川市登记在册的枸杞企业有352家，我们打造了百瑞园、卧福百瑞、七里香等等70多个品牌枸杞。这些产品呢，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4: 近年来，我区分层次、全方位推进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持续以结汇为载体，展示产业新成果，拓宽市场新渠道，推动特色农业与精深加工、文旅科普深度融合，全力擦亮宁夏枸杞国家级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6月13号晚上，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红十字会主办的宁夏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成果展示、文艺汇演、故事分享、荣誉授牌、公益倡议等环节，全方位展示宁夏无偿献血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向每一位守护生命的无偿献血者致敬。
9: 今年的宣传的活动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么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无偿献血的工作中。
4: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区已累计接待献血者14574人次，采集全血27497个单位，血小板3331个治疗量，制备各类血液制剂77799.5个单位，向临床供应各类血液制剂69108

0: 单位筑牢临床用血安全防线，为398名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办理用血报销，支出金额36.45万元。2026年银川市第三届职工托育服务职业技能竞赛6月11号到12号举办，来自银川市各县市区54家托育机构的110名一线托育从业人员同台比拼。比赛设置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两大竞赛赛道，全方位考验选手理论功底、实操水平与临场应变能力。
1: 各位选手精心准备，以赛促学，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
2: 本次竞赛相较于往年进一步优化了激励机制，除了增设了奖励名额、提高奖金标准以外，还对获奖选手给予相应的技能等级晋升。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日前发布公告，举报危化领域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最高奖励30万元，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有奖举报覆盖全区危化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主要包括重大事故隐患、非法生产经营、未批先建、破坏安全设备或篡改数据、危险作业无专人管理、使用淘汰工艺设备等情形。此外，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同样纳入举报范围。
3: 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坚决依法处理泄露信息和打击报复行为，欢迎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危化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目前我区已开通区市两级举报渠道，举报人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等进行举报，也可以采取现场举报或邮寄书信的方式，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提交举报信息。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吴中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针对住宅小区、城市道路、工矿企业等8类重点项目制定差异化建设标准，同时分类明确各类海绵设施运维主体，将建设管理纳入政府绩效评价，设置梯度法律责任，实现全域规范治理。泾源县近日举办甜蜜2026丰收泾源开源活动，现场展示了第一代传统蜂箱到第五代 AI 超级蜂箱，直观展现当地蜂产业技术迭代历程。工作人员还现场摇蜜，供往来群众观赏品鉴。近年来，泾源县将中蜂养殖作为区域特色主导产业之一。2025年，全县养蜂户突破864户，中蜂产业产值超8000万元。6月13号，2026年平罗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举行。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设有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文创展示、互动体验等板块，展现了平罗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活力。第二届宁夏艺术设计作品展近日在银川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以丝路宁夏设计共生为主题，汇聚了西北五省众多设计力量，共征集作品400余件，涵盖空间设计、视觉传达、数字艺术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西北地区艺术设计创新成果。
0: 民营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宁夏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一个个民营企业生产一线，从创新活力中感受发展的动力。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上，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刑，不得善终。
4: 黄河名士，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名士，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今年以来，随着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精准发力，宁夏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稳。闽宁协作30年来，两地持续深化科技协作和产业合作，从工业领域科技攻关到农业领域循环发展，福建的技术、资金、理念与宁夏的资源、区位、生态深度融合，不断为产业提质、百姓增收赋能增效。吴忠市近年来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提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人居品质，城乡面貌实现蝶变升级，宜居魅力持续彰显。
1: 吴忠市将绿色出行、节约水电、垃圾分类、低碳消费等多项举措融入城市发展，浸润千家万户，让生态建设全民共建，生态成果全民共享。
2: 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塔社区，经过多年的定点投放加志愿者上门指导工作机制，旧物再利用、居家节能成为居民生活新风尚。
3: 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大幅度提升，节水节电、绿色低碳已经成为居民生活的自觉和日常常态。
2: 在吴忠市，各级党政机关、公共机构率先践行绿色办公，行政中心率先完成公共机构能耗 AI 监测监督平台升级改造，搭建起智能监测加数据共享加 AI 预警三位一体智慧节能管控体系，对办公区域用水用电情况实施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实现能源消耗精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控，大幅提升公共机构节能效能。
4: 2025年，吴忠市行政中心综合能耗较2021年下降65%，全市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较

0: 2021年分别下降14.3%和10.9%。
1: 据了解，近年来吴中市持续完善绿色低碳配套设施，城市新能源基础设施不断扩容提质，餐饮行业深入推进光盘行动，城市慢行步道沿河生态绿道成为群众休闲散步骑行健身的优选场景，全民聚力生态环保，同心共享绿色家园已经融入城市发展，浸润千家万户。
2: 作为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的西部核心节点之一，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已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本月全面建成投运，届时将实现宁夏算力支撑福建数字经济、福建技术与应用场景赋能、宁夏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
3: 总投资50亿元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是闽宁两省区共同谋划推动的重点项目。17总建筑面积10948平方米，规划部署13000瓦算力机柜588架，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算力规模，年均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2 以下，是低碳高效安全自主的新一代制算枢纽。据介绍，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产业园以厦门至云数据中心加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双节点联动为核心底座，创新构建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推动福建算力需求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高效匹配，
4: 打造绿建绿电算力芯片自主可控的国产算力集成超市，依托厦门国际海缆枢纽优势，支持企业数据出海，增强闽宁两地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助力两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2: 6月14号，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暨宁夏枸杞开园节在百瑞园嫣红紫熟枸杞庄园正式启幕，标志着2026年宁夏投茬枸杞全面进入采摘上市期，全区枸杞年度产销工作全面铺开。
5: 本次活动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集中展示宁夏枸杞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及精深加工发展成果。作为我区优质枸杞核心种植基地，百瑞园庄园依托全区首家有害生物天敌扩繁基地，全面推行以虫治虫生物防控模式，构建绿色安全可持续的种植体系。
6: 目前呢，我们全市的枸杞种植面积是8877亩，2025年的产业综合产值是73.1亿元。我们银川市登记在册的枸杞企业有352家，我们打造了百瑞园、卧福百瑞、七里香等等70多个品牌枸杞，开发的这个产品呢，10大类100多余种。这些产品呢，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5: 近年来，我区分层次全方位推进枸杞产业提质增效，持续以结汇为载体，展示产业新成果，拓宽市场新渠道，推动特色农业与精深加工、文旅科普深度融合，全力擦亮宁夏枸杞国家级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6月13号晚上，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红十字会主办的宁夏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成果展示、文艺汇演、故事分享、荣誉授牌、公益倡议等环节，全方位展示宁夏无偿献血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向每一位守护生命的无偿献血者致敬。
7: 今年的宣传的活动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那么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在政府的关心和党委的重视下，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无偿献血的工作中。
5: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区已累计接待献血者14574人次，采集全血27497个单位，血小板3331个治疗量，制备各类血液制剂77799.5个单位，向临床供应各类血液制剂69108个单位，筑牢临床用血安全防线，为398名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办理用血报销，支出金额36.45万元。
8: 近日，随着沿环定羊水管理处泵站机组正式启动，延池县

0: 2026年夏秋灌溉供水工作全面开启。
1: 在盐池县花马池镇城西滩灌区平整开阔的农田里，输水渠道流水潺潺，工作人员提前开展全方位排查检修，彻底消除输水隐患，智能化灌溉设备有序运转。玉兴村村民张平正在自家玉米地里忙活，他告诉记者，自己种植玉米100亩，过去依靠大水漫灌，亩产只有1500斤左右，改为精准滴灌后，去年亩产达到2000多斤，预计今年收成还会更好。石山子水库作为盐池县重要的抗旱调蓄水工程，承担着花马池、王乐井两个乡镇的灌溉调蓄任务。今年夏秋灌前夕，盐池县提前蓄水，采用长藤节瓜模式错峰储水，有效缓解用水高峰期供水压力。三道井干渠作为盐池县阳黄灌区骨干输水渠道，畅通连接石山子水库干洼山调蓄设施工程与下游灌区，覆盖王乐井、青山等四个乡镇的19.06万亩农田。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常态化巡查值守，强化泵站运行维护与渠系巡查，及时排查疏通隐患，确保黄河水沿三道井干渠安全高效输送至田间地头。
0: 贺兰县2026年纵情端午安家园梦购房补贴方案近日已正式印发，对购买贺兰县新建商品房的购房人，贺兰县统筹300万元的购房补贴，对符合政策的购房人以现金加电子消费券形式发放，最高可领9000元现金，还可最高申领1.6万元电子消费券。
1: 方案明确，所购房屋单套面积不超过120平米（含120平米），给予每套6000元现金补贴及4000元电子消费券；超过120平米，给予每套9000元现金补贴及6000元电子消费券。电子消费券仅限于在已签约商户使用。预售房屋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登记的预测绘建筑面积核算，限售房屋按实际缴纳契税的实测建筑面积核算。针对七类特殊情形的购房人，在享受上述购房补贴政策的同时，还可叠加享受电子消费券。对符合政策的购房人，补贴时限自文件施行之日起至补贴资金补完之日止。购房人按照补贴申请登记顺序先到先得，剩余资金不足支付整套补贴金额的，活动终止。同时将分批次将审核通过的名单、补贴资金等信息通过政府官网及贺兰住建微信公众号面向社会公示。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6月12日，2026年宁夏邮政快递业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救援演练在吴中市举行，每一步都是实战标准，每一个举动都在解锁安全应急技能，为快递物流安全层层加码。

0: 通过这样的演习，我们企业这边也能查缺补漏，啊，去根据这个演习中我们展现出来的这些薄弱方面，我们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改善，啊，替我们现场的这些员工，包括我们企业这边守好安全的底线。
1: 银川市第二中学近日举办协作创新智企未来科技运动会，邀区域七所科创联盟校齐聚交流，共享优质科创教育资源。哈工大、北理工、西安交大、南理工同济，多所双一流高校携重磅科创作品亮相校园，零距离解锁顶尖科研。
2: 引起我们对这个机器人的兴趣吧，然后鼓励我们高中生去投入一些这样的研究。
3: 现在的人才已经不再单单要求学科知识的能力了，更要求孩子在动手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科研能力上面的综合的发展。
4: 六月十二日晚，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下最美西夏广场文化惠民活动暖心上线，本土花儿非遗展演、民族舞蹈轮番上演，烟火文艺点亮城市夜色。
5: 今天的节目特别精彩，有本土的花儿演唱，还有非遗节目和民族舞蹈，看得特别过瘾，让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文化惠民的福音。
1: 央视镜头聚焦中宁，尼格买提朱迅倾情助阵，走进喜赞声。

0: 态枸杞庄园，沉浸式溯源正宗中宁枸杞生长全过程。万亩起源藏匠心，源头好品质看得见。
1: 枸杞自由了，而且就是鲜枸杞，吃一些也不会上火。
2: 端奶里放枸杞原浆，为什么我没有想到？所以说它枸杞原浆，
3: 对颜色，
4: 对，
5: 而且它这个颜色是太阳阳光的颜色。
6: 赛上枸杞品质优。
7: 6月13日，英超联赛平罗主场，两位特殊的球迷从姚福奔赴而来。坐在轮椅上专心看赛，平罗县公安局民警马绍兴在巡逻时留意到了他们，他悄悄送上可乐与折扇，递去一份清凉。
8: 看这两个坐轮椅的同志，他不方便，手里也没有什么喝的东西，然后我就想着去那给他领两杯可乐，冰镇的可乐，领两瓶白水，他们不方便过去，我自身也有需要别人帮助。
0: 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联合采访团近日走进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在中医理疗区把火罐、针灸、正骨等项目依次展示，外国记者们被这中国魔法直接征服。
9: OK, one, two, three. OK, 再一次。 You can
10: 放那个嘎巴嘎巴的。
9: 好，放松。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年来，银川市公安局创新打造凤城一景数字化警务平台，以科技赋能为基层减负。据统计，自平台运行以来，全市基层民警手工台账填报工作量减少 85%， 社区走访时长提升 60%， 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提升 22%， 辖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效率大幅提升。记者近日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米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支持宁夏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巩固深化一纸多照、一照多纸、各转企简易注销等一系列便民政策，从准入、经营退出全流程优化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释放了营商环境红利，夯实了市场发展根基。截至目前，石嘴山市在册经营主体达81098户，市场规模稳步壮大，发展底盘持续稳固。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雇员专场获悉，“十五五”期间，雇员是将锚定共同富裕目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8500人以上，农村劳动力年转移就业29万人以上。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吴中市利通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态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诈宣传活动。胜利镇正源社区依托睦邻集市人流量大、受众面广的特点，通过发放反诈宣传彩页、讲解典型案例、开展知识趣味问答等形式，向过往居民普及养老诈骗、刷单返利、冒充亲友借钱等高发骗局的作案手法和防范要点。近日，银川市创新推出公租房无感年审便民举措，通过大数据智能核查加主动式暖心服务模式，率先将低保低收入公租房保障家庭纳入无感年审试行范围，让保障户年审续主实现领跑腿、免申办、秒办结。截至目前，已有47户公租房保障家庭通过免见面智能审核完成年审续住。为破解煤化工企业用水紧、排污难等难题，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先后投入近30亿元，建成南湖中水厂、新材料中水厂、煤化工中水厂等多座园区污水和矿井水处理及中水回用项目。项目以日产7万立方米的超大规模，将园区工业污水和矿井水深度净化后全量回用，实现废水零外排，年节水2000万立方米。西夏陵博物馆近日重磅首发《西夏秘境·国宝觉醒》沉浸式剧本游。剧本游以国宝失踪谜案为核心，让游客化身专属秘境侦探，穿梭于博物馆各个展厅实景搜证。该沉浸式剧本游每日开设15点、16点、30两场，单次体验时长60分钟至90分钟，游客需提前预约参与。眼下中卫市沙坡头区苹果进入幼果管护关键期，果农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苹果套袋作业。

0: 沙坡头区苹果标准化套袋管护工作预计6月20号结束，苹果套袋总面积达6万亩，按照每亩7000袋的标准规范作业，全方位落实提质管护措施。2026宁夏固原市彭阳半程马拉松将于7月12号鸣枪开赛，报名已于6月9号开启。本次赛事全程不设置抽签环节，名额先报先得，报满即止。赛事起终点均设立于彭阳县体育馆广场，赛事赛道串联起城市主干道与滨河风光带。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白粥、蜂蜜、红糖，你以为的养胃安神和补血，其实都是误解。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这些食材的真实作用。
2: 我是白粥，其实我根本不养胃，更不能减肥。生病的人吃是因为其他食物它不好消化，吃我不仅营养低，而且升糖还快。
3: 我是蜂蜜，说我营养价值高都是为了赚钱，我的主要成分就是葡萄糖和果糖，吃了则升高血糖，血糖高了就会犯困，这就是大家说的喝蜂蜜血安神，其实吃其他糖也是一样的效果。
4: 我是红糖，别再让我给你补血缓解痛经了，我就是普通的糖而已，只是吃糖可能会有点止痛作用，真想补血你就该多吃肉。
5: 我是食盐，千万别花冤枉钱买我那些兄弟了，像海盐、湖盐、井盐、岩盐还有喜马拉雅盐，跟我这一块钱的成分一样的，本质都是氯化钠，只是杂质含量不同而已。
6: 我是果汁，能吃完整的水果就千万别榨汁了，除非你饮食质量特别差，否则我就是升糖小能手，完全地大于律。
7: 我是何涛，别以为我长得香就能不闹，日常吃补充蛋白质，平稳血糖可以给我夯，但如果想让我给你不闹，饶了我吧。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炎炎夏日，寻觅一处清凉之地，怡然度夏是很多人的梦想，在我去固原就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理想之地。节目最后，我们跟着视频去固原感受温润清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喐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用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3: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产生老习惯。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

0: 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1: 海拔移动上是连啥吗？
2: 不太简单，能做朋友给啥这个有叫谁脏嘛有了真的这有了这米叫这米说过来弄也没钱
1: 我反正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是藏医院的研究员岳霄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石雕、波罗古则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3: 圆满喜悦，
4: 这是你的来，
2: 这是你的来。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10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5: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2: 对，不用。
5: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5: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